0: 蒙山。
1: 大别山，你说的是那个哪儿的吗？
0: 安徽啊，
1: 安徽大别山可以爬。
0: 对，沂蒙山，山东沂蒙山。
1: 啊，不知道。
0: 那里连绵那么多公里，总共有几个山可以爬的？哎，
1: 刚刚我看到嘉哥跟我分享了这一个说十月份可以看的美景，我就跟导播讲说，上什么班呢？这大美的风景不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吗？嗯，
0: 当然值得了，对吧？
1: 对，
0: 就像我这次去玩，经过了一个服务区，那个名字一下把我吓到了，就感觉会有妖精出来的地方，它的名字叫野三关。
1: 好像还有一个，我记忆当中你之前分享过的，也很搞笑的一个名字，
0: 是吧？嗯，哦，我忘了哪一个啊？
1: 就这次出门的，然后你看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服务区，里面有星巴克之类的，那个
0: 武当山
1: 啊，对对对，武当山也很有功夫在身上。
0: 武当山哎，里面服务区里面还有人跳舞呢，啊，真的哇，跳的还怪不错的嘞。
1: 这武当山就是我们想的那个武当山吗？
0: 对，
1: 还
0: 是武当山，
1: 还是舞蹈的舞？
0: 武当山是真的武当山。你知道小时候看那个武侠片？
1: 对啊，
0: 对，就武当山。
1: 武当山本身是在哪里的？
0: 在湖北。
1: 对啊，在湖北。
0: 就我们沿路经过了嘛，我就告诉你，没经过那个秦岭山脉吗？
1: 就是你，我以为你在四川境内看到了个武当山
0: 啊。不是是去四川的路上看到了武当山
1: 啊。很有功夫在身上。
0: 我本来想说下来爬爬山吧，再一看那个景区，现在你不是去每一个景区都会显示这个景区有多少人吗？他比如说六个人对吧，服务区一般是六个全红，你就知道这个服务区就这个景区人有多。你懂意思吗？就人满为患。
1: 本来就在假期嘛，再加上人家那个地方比较火。
0: 对啊，就像朋友讲说，你们不去峨眉山、乐山玩一玩吗？峨眉山、罗山，我说谢谢您嘞。
1: 峨眉山你去过嘞？
0: 去过了，罗山我也去过了。再加上这次十一长假，不要说峨眉山、乐山了，连都江堰你都进不去。
1: 就这种啊，名头比较响亮的、响当当的地方，真的人很多，就像南京的夫子庙一样。
0: 对呀，我们就去野三关这种没人。
1: 对对，野三关。
0: 这名字怎么样？你有没有感觉有一种
1: 啊？哎呀，不拘一格的感觉。哎呀，
0: 这个地方一听就很野，对吧？
1: 对。
0: 那妖精就出来了。
1: 水帘洞啊，
0: 水帘洞呢在连云港。花果山，来看看阿文给我们发的早餐。哎，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
1: 面吗？
0: 面条。是什么面条啊？我来看一下，这什么面条？这图片不能放大。哎，
1: 我来看一下。我也看不清，
0: 但还是有无花果。
1: 无花果是非常好的天然，就女性天然的黄体酮被誉为。
0: 反正这个面条里面有虾，是不是还有鱼？有青菜，反正一看也是营养很丰富的那种。
1: 没错。
0: 好，我们向他学习。
1: XBU， 哎，这是我们哪一位那个夹心饼干啊？
0: 也
1: 来跟我们打招呼来。
0: 好，欢迎你哈！有没有加我们群？加我们群的话，微信里面添加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啊。
1: 哦，阿文的这个汤面，他那个汤很白嫩的感觉，
0: 是像鱼汤的感觉。
1: 哎，像鱼汤的感觉。哎，它就是有鱼。哎，
0: 对吧？
1: 隐隐约约看到了一条鱼。哎，
0: 像我去成都吃的那个老妈蹄花的感觉的那个汤的颜色就是这个样子的。
1: 那这个鱼哦，是前一天晚上就做好
0: 的吗？要好好炖呢。
1: 这个技艺哦，这厨艺超群的。
0: 早上还要有时间的。像我们就比较难。
1: 我们是的。
0: 再来看看哈，说这个秋天可以去哪里玩，还有一个地方现在特别流行，太行山。南太行现在是真的很火。
1: 太行山呢也是真的很美，确实是真的很美啊，但人呢也确实是
0: 很多。本来我们这一次如果不去四川的话，我们准备去那个郭亮村，你知道吧？也是属于太行的一段山脉，就是有那个挂壁公路在太行深处的是郭亮村。后来我一想，那个地方不是郭郭的老家吗？新乡嘛，在新乡嘛，是郭郭的老家。
1: 是的。
0: 然后我就问郭郭，我说你去过吗？他说我也没有去过，最近挺火，好多人来问我。
1: 超级超级美啊。就是它已经火了，从去年开始吧就已经开始比较火了。
0: 其实前两年也火。
1: 对，
0: 但是这两年就一下子就火得很厉害，因为风景确实很漂亮，
1: 而且呢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风靡户外的人越来越多了。对吧？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武功山也很火。
0: 武功山。对，
1: 超级火。
0: 哎，武功山是在江西吗还是在河南？

0: 武功山是在江西吗？
1: 我忘记了，反正这个山什么武当山、武功山、三清山，哎呀，最后都搞不清楚哪个是哪个，就一下子就会把你整个感觉地理要重新学一学。
0: 嗯，武功山在河南，
1: 河南是吧？
0: 萍乡。
1: 萍乡，那不是又是在郭郭老家那边吗？
0: 对对对对，武功山。
1: 哦，武功山也要去一下，这名字也挺野的。你看，武当山、武功山。
0: 对。
1: 哎，河南还有一个老君山，好像是。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也很美。
0: 老君山，老君山应该是很成熟的一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山顶卖泡面卖得很厉害。
0: 不是说人家说爬山最幸福、最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来到山顶吃根烤肠。
1: 阿文说他的那个是海鲜面加羊豆汁的组合。
0: 哦，
1: 羊
0: 豆
1: 汁是什么？
0: 对，你看咱俩同样的问题，羊豆汁是什么？豆汁？
1: 豆浆还是豆汁？
0: 羊豆汁肯定不是我们想象的老北京的一个豆汁。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
1: 那个没有几个人能吃得惯。羊豆汁是什么？阿文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啊？
0: 我们也想学习一下，
1: 才疏学浅，没有听过什么叫羊豆汁啊。十月份还有一个地方很

0: 然后还有新疆好吃的。
1: 对，这个南北疆，如果说一定要选择一个你觉得更美的地方，是南疆还是北疆？
0: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比。就我举一个例子啊，嗯，你说大海和大山大海，你觉得哪个好看呢？
1: 看心情是吧？
0: 喜欢山的人他觉得山好看，嗯，你喜欢海的人觉得海好看。
1: 那我们换一个问题吧，嗯，就是南疆北疆的风景特色有着什么样的不同？
0: 南疆看异域风情，嗯，北疆看湖光山色。
1: 哦，那我去北疆吧。
0: 对，就是伊犁那边的话，可能就是湖比较多啊，然后呢，就山清水秀的感觉。嗯，南疆的话呢，就是喀什这种喀什古城，有点异域风情。嗯，然后呢，就是
1: 如果一步一个迪丽热巴，我也愿意去看一下。
0: 那可能你踏入到新疆境地，就基本上是一步一个迪丽热巴，两步一个古力娜扎了吧。没有呢，其实没那么夸张了，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新疆之所以吸引大家的一个最大的一点，就是你看到的景色是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嗯，因为它要高原有高原，要盆地有盆地，嗯，一年四季风景又不一样，真的是山清水秀，再加上你又有很多很好吃的美食，什么烤肉啊、烤包子啊、手抓饭啊什么之类的。
1: 哎呀，我现在年假有十天嘞。我年假有十天嘞，家人们。
0: 哎，所以呢，
1: 所以我哎 let's go， 我们带个团一起去吧，大家一起去。
0: 我也想。我觉得新疆真的是可以好好的玩一玩啊。嗯，
1: 新疆不分时节，就是除了十月份之外，比如说十一十二月份去也可以的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说开车去四川开了多久，四川开多久的话，这个东西每一个人不一样吧，每一个人开车都不一样。反正我是开了2天。
1: 是这样的，刘佳老师去的时候呢，恰巧是在十一长假。
0: 对，
1: 因为他们呢是转转转，就按照那个导航走，避开拥堵路段，他肯定会多多少少绕远。
0: 对，
1: 如果说大家现在去的话呢，或许不需要那么久了啊。
0: 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就导航显示的话，从南京到成都的话，你开车大概要开18个小时。嗯，但是你在想，你一天没有办法开18个小时，因为当时我们就想不要这么累嘛，所以你就分2天开。那，你一天开9个小时就还好。就比如说你早上的话开个2-3个小时，下午开个3个小时，然后吃完晚饭以后再开个2-3个小时，这样的话你就很快就可以到了。
1: 嗯，是的，没错。
0: 看你目的地是哪里了，因为四川太大了，川西，对吧？然后你如果你从成都你要开到川西，比如开到西昌，那你还要开好几个小时。
1: 反正我觉得如果说呢，相对来讲啊，行程松散一点，然后呢，你自己的车程上也不是那么累的话，2天时间是需要的。
0: 对，至少要2天的时间，就这样的话能保证你1天3餐可以定时吃，然后如果你风景好还可以下来看一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四川的高速公路你没有办法跟江苏的比，因为它可能不一定是四股车道，然后你速度未必能上到120，它很多地方限速90、100，那你这速度就慢下来了。
1: 嗯，是的。嗯，所以我们如果是去玩的话呢，就不要太特种兵。
0: 对，
1: 我发现特种兵啊，还是只适合年轻人，比如大学生啊。
0: 对，就比较合适。
1: 对，他们比较合适。我们现在真的要有享受生活为主，
0: 要看到美的景色，可以停下来自己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接下来要放的给大家的听的这首歌，银河快递的《我想要的快活》。

0: 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天天都能够让膝盖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尤其适合冬天腿寒的，因为咱们是艾草护膝，能够很好的给膝盖做保暖。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400-710-5500。这套艾草护膝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技术，利用人体自身的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热助艾室，艾借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不容易。
1: 这个过程
2: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很幸福啊，日照金山啊，那感觉真的是太

0: 太美太美太美了，
1: 真的太美了。它好像在这个应该是在酒店里是不是就能看到啊？
0: 对，在梅里雪山脚下就可以看到，
1: 对吧？他应该是在酒店里面拍到的这个场景，
0: 因为他是做那个新媒体，做户外博主的，然后就到处玩，到处玩，一会儿丽江，一会儿大理，一会儿你看又到梅里雪山。
1: 哦，这个博主我们是不是认识？
0: 以前我的实习生。
1: 哎，对呀，
0: 对呀，
1: 我就说好像认识。
0: 哎呀，所以我就看到他去看，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人一辈子一定要去看一次日照金山，那个是非常美的，无论是卡瓦格博也好，南迦巴瓦峰也好，或者是贡嘎雪山也行。就你看这两天成都人民可幸福了，
1: 真的，
0: 因为天气比较好，你住在楼层高一点的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四姑娘山啊，贡嘎啊之类的。哎呀，
1: 幸福。
0: 我们这里雪山也是看不到，只有冬天下了雪才可以看到一点点。
1: 我们那个叫雪山吧，我们那个叫雪堆儿。
0: 啊，雪堆儿，对，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哈。好，那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在微信里面添加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我们一会儿荔枝宠物家再见啦。
1: 好，一会儿见、
0: 啊、一会儿见。
2: 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
1: 荔枝呢，就是我们喜欢吃的水果，荔枝，甜甜的，水水的，嫩嫩的。诺诺的啊

0: 北方人养猫养狗也是这种状态啊。我妈给他放猫粮呢，我说你少放一点。后来我发现他为什么放多了，我们家狗子呢走到了猫粮盆旁边呢也会吃两口。
1: 猫粮狗子也能吃吗？
0: 少吃一点没关系啊，但是如果吃的久了的话，可能会脂肪肝吧。
1: 哦，
0: 就它那个营养配比不一样。
1: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很无知的，就是狗的主人，给它吃了德芙巧克力。
0: 啊，我看到了。
1: 结果那狗子没救过来。
0: 关键，我看到那条是什么呢？它吃完了之后呢？
1: 两天以后才送过去。
0: 对。我真的觉得实在是过分的无知了。
1: 他没有概念吗？
0: 众所都周知，狗子是绝对不能吃巧克力的。
1: 对。
0: 然后还有洋葱，还有葡萄。
1: 对，葡萄
0: 但凡吃。

0: 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正成为人们全新的出游方式。如今大剧院、小剧场、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丰富多彩，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演出市场实现了从看演出到体验文化的深度互动。一台戏如何变成一座城市的消费引擎？这一站我们到上海找答案。从春申君治水的传说讲起，一路演过十里洋场、觉醒年代，直到今天的摩登上海，把上海的千年变迁压缩进一个小时的演出里，这就是上海千古情的演出现场。观众坐在剧场里，鲸鱼从头顶掠过，花瓣倾泻在身边，真水、真瀑布、真布景要在几十秒内完成升起、降落、切换，背后是一整套为这台演出专门研发的舞台机械装置。
1: 非常好奇的点就是咱们怎么样从一个水舞台迅速的就变成了干舞台呢？
2: 那你所看到的现在这个干的舞台，它其实是我们专门自己研发的，通过舞台快速的升降，你就能够看到快速的水面和干舞台的切换。我们结合了科技研发，运用了一键播控系统，并且拥有一种新型舞台灯光中控设备、一种安全可升降式的旋转舞台等专利。
0: 而这座剧院的来历本身就是一段城市故事。
2: 这里呢是我们的上海千古情的四楼，那么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上海千古情主秀的入口。
1: 我发现咱们景区真的特别的不一样，好像不只能看秀，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场景可以体验。
2: 对的，在这里有非常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其实当年这个地方啊，是上钢三厂的车间，到世博会期间呢，它又是宝光大舞台，然后到现在的你所看到的上海千古情景区。所以说景区是后世博时代工艺遗存的文旅复兴，这个场馆其实见证了上海工业的辉煌。如今呢，我们又通过文化的这个力量，实现了从秀场到秀场的华丽转身。其实到目前已经突破了接待游客1000万人次。最旺的旺季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天演8场。
0: 老工业遗存完成华丽转身，位置更是得天独厚。走出剧场，1分钟就是黄浦江。白天看黄浦江，晚上看千古情，成了很多游客的来沪标配。
3: 来了之后感觉体验感非常好，就比如说路上碰见演员，如果说需要合影的话也不会拒绝。
4: 这条街嘛，比较贴切，比较有感觉啊，就复古风嘛，就是找到那个之前那个老上海的感觉。
3: 刚刚进来看完了千古情的表演，我感觉非常的精彩。我们提前做好了攻略，这边的节目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准备一场接一场的表演都看下去。
0: 在千古情景区，好看的不只是一场主秀，整个景区其实是一座不落幕的剧场。这对从东北来的情侣看完大秀出来，两个人直奔网红机位，这里是拍对岸陆家嘴三件套最漂亮的地方。
1: 觉得满意吗？
3: 80%，因为一半给了天气，10%给了他的技术。

0: 从上午开园到晚上闭园，街头快闪、复古巡游、沉浸互动，几十场演出在各个角落轮番登场，而且全部包含在一张门票里，不用额外花钱，走到哪儿戏就演到哪儿。
1: 你接下来准备还看什么
2: 了？我们刚才拿了一个它这个地图，上边的话也有一些节目啊什么的，准备去看一个郭庄的表演。
0: 街区里快闪，一场接一场，演员会走到你身边，拉上你就入戏，互动赢了银票，还能兑换小礼物。
2: 这个是我们刚刚互动的时候拿到的银票，所以他们说这个银票是可以兑换礼品的，我们两个来。

0: 来看一看到底能兑换什么东西。走，
1: 这边可以兑换一个香条，现在可以看一下。
0: 我们换了一个香条，很香。
2: 玩累了，情侣还可以在餐饮休息区充充电。老上海的味道和新派的小吃在这儿都能找着。
0: 我们已经看了好几场的演出，现在有点累，所以就点了一杯咖啡，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补充一下能量。
3: 那你觉得这里面消费怎么样？跟外面相比的话，贵不贵啊？
0: 嗯，我觉得还好的，因为就拿这个咖啡举例，我在外面买的时候也是20多元，那在景区里边也是20多元，大差不差的。
2: 景区里和景区外一个价，游客自然待得住，花得舒心。在这儿入戏的方式可不止看和玩，不少游客干脆把自己也打扮成戏里的人，到专门的换装馆做妆造，约上摄影师跟拍，留下美好回忆。
4: 我是来自宁夏银川市，今天感受了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氛围特别好，我们现场和 NPC 互动呀什么的，我们觉得就是完全是特别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门票呢是300多块钱，然后一大一小。今天呢我跟我女儿也妆造了一下，400多块钱，我们加上我们的摄影师跟拍，还有我们头饰啊，全部都包含了，我觉得非常的超值。
2: 一台秀把游客留在景区一整天。如果说千古情代表的是心，那么在上海的另一头有一台戏恰恰相反，它靠的是经典传承，21年依旧火爆。在上海马戏城 ，Era 时空之旅二正在上演。观众席里有一对从澳大利亚来的母子，50多岁的儿子带着80多岁的妈妈到上海来旅游，特意留出时间来看这台演出。
5: And I'm from Brisbane,
6: 我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我们是通过旅行顾问了解到这场演出的。我们听说这是不能错过的，全世界最好的演出之一。太阳马戏我们看过很多次了，听说这场比太阳马戏还要精彩，那肯定差不了，很期待一睹为快。
2: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里，高空的绸吊、飞驰的摩托、萌趣的飞鸽轮番登场，惊险与温情交织，母子俩全程看得目不转睛，剧场里的惊呼声和掌声几乎没有停过。
6: 我都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太精彩了，感觉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演员们个个身怀绝技，
7: 演得实在太棒了，简直不可思议。
6: 我喜欢高空绸吊那个节目，
7: 我喜欢女孩和鸽子在空中的表演，
6: 还有摩托车表演，
7: 个个都好，根本挑不出最喜欢哪个。
8: 形状不太固定，然后观众席设置也不太固定，所以你在各个角度看可能都会有新的发现。
2: 火热的小剧场持续为商场集聚人气，上半年商场商品销售额提升了8%，节假日客流上涨更多。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商场还联动演艺机构与商户推出了演艺市集快闪演出，观众凭借演出票根就可以享受商圈消费优惠。
9: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商户在以后加入进来，日后能够丰富我们的这种互动形式，让商业和演艺做一个双向赋能。
2: 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亚洲大厦，我们就遇到了两位这样的姑娘，她们一位来自烟台，一位来自香港。
10: 我们俩曾经在不认识的情况下连续3天看了一样的剧，就是3场都在同场，刷到他发的帖子，我说我们前3天都在一起，然后我们认识一下吧，就后面就约着一起过来看剧。因为上海是音乐剧行业里面剧场最多，演出最多，而且有很多很优秀的演员都在上海演出，所以一般来看剧的话都会选择过来入户看。
2: 全国56%的音乐剧场次集中在上海，很多沉浸式小剧场更是只在上海演出。比如亚洲大厦外表看是一栋普通写字楼，走进去却别有洞天。

0: 他的崖壁登上了上海的舞台。这部从新疆石窟壁画里走出来的舞剧《秋瓷》2025年11月在上海首演，演出一票难求，非常火爆。2026年亮相春晚之后更是名声大噪。这次8月的演出是他们第二次来到上海。
1: 上海确实是中国的演艺市场里边的话应该是排名领先的，特别是我们很多的剧目呢把首演和首秀放在上海，也是在一个中国最好的演艺市场来做一个试金石，也就是说这里有最大的市场，同时有最多的观众和最严苛的观众。所以在上海如果你能取得非常好的口碑和票房来讲的话呢，对一个剧目在全国的演出就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
2: 陪伴大家走到现在的。大剧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开放日的活动，那么包括院庆啊，或者说我们的四季市集，包括我们的这个像专门为舞蹈或者说是为音乐剧或者说是为我们的这个京昆戏曲来做的一些主题的这个开放日，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公共文化空间里面感受到艺术的气氛。去年《悲惨世界》音乐会版的演出64场，16%的观众是属于复刷复购的。2025上海大剧院歌剧节，我们连续演出6场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带来的这个歌剧作品，98%的这个售出率和100%的上座率。我们其实在这个新的这个演出季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舞台剧作品的首演首秀，那都会成为我们这个演出季当中让大家进入剧场的这个理由。
0: 剧场之内，人们的文化需求被一场场好戏持续点燃。剧场之外，餐饮、住宿、交通、文创被一一带动，这背后是消费升级的大逻辑。人们愿意为美好体验买单，愿意为精神世界投入。2025年，上海举办营业性演出6.14万场，接待观众2684.8万人次，票房58.52亿元，演出场次、总票房均位居全国各城市首位。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正化作经济增长实实在在的新动能。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服务贸易连接全球，科技创新点亮生活。2026服贸会解锁消费新体验，人形机器人量产爆发 ，AI 医疗加速商业化，万亿服务贸易赛道下一个增长引擎在哪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科技赋能服务，开放共赢未来。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暑展会硕果丰，金秋的北京高朋云集，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如期举行，集中展示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最新成果。其实服贸会不仅仅是一个展会啊，它更是观察服务消费领域发展趋势的一个窗口，展台上的新技术新服务其实啊就是未来消费升级的方向。那么这些新技术新服务将会如何服务于我们未来的生活呢？一起去看一看。
1: 第13届服贸会于9月9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的主题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本届展会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包含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473家。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服务贸易综合展会，本届服贸会集中展示了全球

0: 服务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覆盖电信、金融、医疗健康、文旅、教育、体育等12大服务领域，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医用康复外骨骼等新智服务产品在此集中首发首展。服贸会上，一批服务机器人正向我们展现着他们的技能。您看，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售卖，他们都很在行了。
1: 啊，你看机器人售货员，他叫小盖。
2: 我工作的姿势可帅了。
1: 小盖，小盖，给我来杯矿泉水吧。这真的是机器人为我们亲自送上的矿泉水啊，这感觉太奇妙了，仿佛来到了未来生活。像这样机器人真的落地到我们生活当中了吗？
3: 是的，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50个城市落地了近200个点位。像北
0: 机器人对于消费者来说越来越近了。
1: 那您最希望机器人帮您干什么？
4: 做家务减轻一些家庭的一个负担。
0: 随着中国机器人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人形机器人正快速渗透到各行各业，实现落地应用，并逐渐走向全球市场。行业专家指出，当前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的方向升级进化，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又一款具备颠覆性影响力的科技产品。
1: 路遇机器人不是梦啊，步伐有点稳当啊，在这里跟科技、跟未来碰面的机会是不是很多？展会上展出了很多未来生活的可能性，像它如果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您会作何感想？你好，林心，林心，你会做什么？
5: 我在呢。
1: 除了能走路，咱们还能够做哪些呢？
5: 我可以迎宾接待、导览讲解，还会跳舞哦。
1: 还会打招呼。还有吗？这是鼓掌啊，这是比的大型啊，好可爱哦。这样的机器人像真人一样在逛街的感觉，你看机器人回到了他的家里了。
6: 我可以给你握手。
5: 恭喜
1: 哦，真的感觉怎么样？
6: 很有意思。
1: 您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6: 从伊朗来的。
0: 服贸会吸引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7: 我很好奇，这个狗能不能承载我的这个73公斤的重量？
1: 你想坐上去吗？
7: 算了。
1: 行，又还会倒立呢。
4: 太喜欢了。
1: 是专门为了这展会来中国的？
4: 是呀。
1: 今天在这逛展逛了多长时间呢？
4: 大概一个小时。还要逛？
1: 整个逛下来感觉怎么样？
4: 很好，特别棒。
1: 那您觉得对您行业或者您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和未来的可能性吗？
4: 中国很发达，我希望伊朗也可以发达。
1: 在这里好多的外国参观者，这次带了多少的外国参观者来？
8: 我们现在大概有400人左右吧，50%是来自于其他各个国家的。现在带他们参观1、2、3、4个场馆，60分钟的路线。
0: 服贸会是普通人提前体验未来智慧生活的实景窗口，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通信网络，6G 核心趋势就是通信、感知、AI 三者深度融合，将重塑工业、医疗、文旅等众多行业。
1: 人工智能加上6G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现在在我眼前呈现的就是6G 通天地海一体的未来的场景。你看，这是我们北京6G 实验室为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么有了6G 网络之后，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的变化呢？
9: 上面是卫星，中层的话呢，未来我们也会布一些面向应急场景的一些飞艇的地面，部署我们传统的移动通信的网络。
0: 这套6G 空天地海一体化数字底盘，构建卫星、高空飞艇、地面基站全域泛在连接。
9: 未来的话呢，我们6G 提供的通信能力，我们叫沉浸式的通信。

0: 我们新疆的客户，他在库尔勒种了2500亩的万寿菊，然后我们按照一台机器才100亩，然后我们给他生产了25台。按照现在我们手上客户的一个种植面积，
1: 来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映入眼帘的是一支出门遛弯的农机萌萌队，他们一出场，园区秒变走秀 T 台。不过，小家伙们个头都不大，能做什么农活呢？
2: 我是番茄采摘工，一小时能摘300串小番茄。
3: 我是搬运工，别看我块头小，能搬100公斤呢，你坐上来都没问题。
4: 我是禽舍消毒防疫小机甲，一台顶10个人工。
5: 我是温室宝宝，别看我长得萌，我可是温室里的巡检专家，一小时能巡检6亩地呢。
1: 冯青春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农业机器人实验室的负责人，这些农业机器人就是他们团队研发出来的，有的已经实现了产业化落地，
6: 大概是20台左右。像北京的这个一些这个种蘑菇的地方，还有种番茄的都有。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下。
1: 2个月后，即将迎来苹果采收季。最近，冯青春正和团队忙着调试一款多臂苹果采摘机器人。从外观上看，它就像一辆小卡车，长出了3头6臂。车身左右两侧4只手臂，负责以包裹旋拧的方式摘。

0: 记者介绍，多臂连彩的构型设计不仅能适应不同的树形高度，还能大幅提高采摘效率。
1: 如果树形比较合适的话，能抵得上大概是八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效率，一小时能采大概是800到1000个果嘛。
0: 冯青春告诉记者，机器人想要高效采收，离不开适配的种植模式。传统的乔化大观果树，树冠茂密，果实藏在树枝里，机器人容易看不见、采不着。而矮化密植模式种植的果树，它的树形就像一面墙，果实大多暴露在外部，极大地提高了机器人的识别率和采摘成功率。目前，冯青春他们正同步推进农机装备与配套农艺模式双向推广。
1: 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有20台左右的一个推广的一个规模，主要在我们中国的苹果主产地，像山西、陕西和山东。
0: 冯青春说，农业机器人的研发从来不是闭门造车，所有的研发起点都来自田间地头真实的产业痛点。2010年大学一毕业，冯青春就进入了农业机器人领域，一次外出调研的经历让他萌生了研发苹果采摘机器人的想法。
1: 我们在甘肃调研的时候呢，因为它西北嘛，就是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天气呢容易忽冷忽热的变化，就有一次我们去调研，农户啊就在穿着雨衣顶着大雪就在摘苹果，从那个场景也触发了我们，哎呀，能不能做一些这种机械化来缓解机难写重的这种作业的这种压力。
0: 冯青春告诉记者，针对传统农业机械难以作业的复杂环节，他负责的农业机器人实验室已经研发了20多款产品，涉及播种、管护、采收、运输等生产环节，而采收机器人是他们研发的重点领域。
1: 因为采收这个环节是这些环节里边问题最突出也是需求最大的一个环节，对，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果实嘛，就是好果七分收啊，就收不好的话那种的好也没有用，所以还是我们先找这个最着急最需要突破最需要攻关的这个环节进行这个突破。
0: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智慧农场，番茄采摘机器人小兰正在参加一场考试，只见它通过自主导航穿梭在垄间轨道上，视觉系统锁定成熟果串后，机械臂精准伸出，一串小番茄就被它完整采摘下来。
2: 停，九秒，是，
3: 8秒16。
2: 我们会测试从它感知到采摘到放果以及最后复位所用的一个时间，采摘一串果需要多少秒。
0: 小兰是李亚军他们自主研发的第三代番茄采摘机器人，国产化率98%，单果平均采摘时间在10到12秒之间，采摘成功率可以达到75%。这个季度团队为小兰定下了极具挑战性的新目标，
2: 让我们的采摘成功率从75%提到87%或者是到90%，是我们这一季度想尽可能完成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的采收效率尽可能降到8秒以下。
0: 测试过程中，小兰整体采收顺畅进行，不过也会出现一些小状况，比如反复扫描果串后放弃作业，或是加减动作失败无法完成采摘。
2: 另一个难点就是在于运动规划，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条直线，它是要绕开障碍物实现最终到达目标点。
0: 李亚军说，感知、决策、执行三大核心能力是采摘机器人研发攻关的关键。然而番茄挂果高低错落，生长形态毫无规律，这就要求机器人必须看得准、采得准，既要快速识别成熟果实，规划通往果柄的最优运动轨迹，还要验证机械臂能否无障碍完成采摘动作。
2: 这个是很难采的，你看这个果从哪边看，这个果柄太短了，从哪边看都不好入刀，但是懂得后面的话，如果这个能，这场才

0: 收，这个也会采收掉。但是因为这个这里正好有个青果，所以它才没有采收嘛，它就不会去采收了。
1: 一轮测试结束，李亚军和团队围在一起核算小兰的考试成绩，结果如何呢？
0: 约等于8.5秒，因为我们期望的还有一点偏差的，我们原本想的是在8秒以下，但是其实测试后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感知方面和夹持方面。
1: 比预期相差0.5秒，看似微乎其微。不过，在李亚军看来，在规模化采摘中，0.5秒意味着不小的效率差距。
0: 0.5秒，你要是采一天采1000个果，那就是500秒，积少成多，这个效率就降下来了。所以，我们争分夺秒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分秒必争，李亚军和团队已经奋战了3年。从2023年初代样机立项研发，如今已经迭代到第3代，在李亚军心里，第一代机器人只能打20-30分。
0: 但可能我们太想得太好了，然后就导致给客户看了并不理想。GAB 踩一个坏一个，踩一个坏一个，就是把别人的果实啊给损伤了，或者就是根本就没踩到。
1: 痛定思痛，2023年年底，李亚军团队研发出了第2代机型。为了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优化调试，他们干脆把办公场地搬进温室大棚。又经过近2年的打磨，当年那台在客户面前采不了果的机器人，终于获得了市场的。
2: 但我们看到，研发人员正在一步步迭代算法，改善硬件。等哪天机器人真能扛着锄头下地，顶着烈日干活，弯着腰不喊累，那不是抢农民的饭碗，而是递给农民一把更趁手的工具。这样的农业现代化值得我们期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手术室里来了赛博医生，从舞台炫技到实战上岗，科技能否让优质手术资源惠及更多百姓？
2: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3: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1: 手剥鹌鹑蛋能缝葡萄皮儿，国产手术机器人为何能够全球圈粉？
4: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股出海浪潮中，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术机器人正以突破性姿态闯入全球高端医疗市场。手术机器人讲究极致精准，零容错。这项技术曾长期被全球少数几家公司垄断，那么中国的手术机器人凭什么能跻身其中，甚至叩开欧洲市场的大门？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您听说过机器人动手术吗？
2: 没有，没有，
3: 没有，
4: 没听说过。
1: 你觉得这事靠谱吗？
3: 我感觉不靠谱。
4: 我觉得不靠谱，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应该是可以的。
1: 提到能跳舞、会武术的机器人。

0: 设备的更新，然后也做出了我们现在目前需要的这个工具。
1: 得益于90%以上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他们的手术机器人成本只有海外同行的1/3。眼下，张义林正在大力推广机器人。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回到北京，接受完采访，又要马不停蹄地奔赴山东。
2: 你这是几点的高铁？
3: 12:40。那边像有几家就是特别大型的这种三甲医院，目前正在引进这个手术机器人。
2: 哦，有这个意向了？
3: 是的。
4: 对，你再试一下。
1: 目前，张义林他们的手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已在全国上千家医院落地，累计服务患者上万例。北京市以机器人租赁的形式，降低医院引进机器人的成本。
5: 机器人主要是，买的价格比较昂贵，它租金是每年的租金，这时候价格相对就比较便宜。那我们只要完成一定量的手术，我们就可以这个完成这个租金。
1: 张义林他们还联合北京友谊医院，将机器人的 AI 数智脑带到非洲的几内亚。
6: 我们让中国自主创新的手术机器人，更好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
1: 手术室来了新搭档，赛博同事能否让医生如虎添翼？
7: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8: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1: 跨越900公里隔空操刀，国产手术机器人能否万无一失？
9: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些加起来最少也多5-6千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1: 经济半小时，
2: 这是一颗生鹌鹑蛋，如果我徒手来剥它，呀。
1: 李志刚医生坐在手术台旁的医生控制台前，借助内窥镜的3维立体成像，沉浸式观察患者胸腔内部情况，还能随时调整镜头的远近与角度。
10: 因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视野，所以相对来说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避免没有必要的意外的出血。
1: 李志刚医生双手握持主操作器，摇操作蛇形臂进行病灶切除等操作。蛇形臂可以弯曲旋转的高灵活性，使它可以轻松地通过患者狭窄的肋间进入胸腔，进行多角度大范围的自由运动。
10: 机器手臂可以完成像人的手指一样的灵活的操作，所以这可能会对于我们需要切除的目标病灶造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剖的一个暴露和解剖的一个切除。
1: 经过2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
8: 他克服了之前。

0: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2: 欢迎收听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朱燕。欢迎各位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此刻正在互动交流的话题啊。今天美丽夕阳问问大家，你喜欢囤点什么？哎，这个囤其实要做一个注解啊，就是可能在发生这个危险的时候，它会堵塞生命通道。你比如说，他在家里楼道里有这样的一些废品，有很多都是那种易燃的，比如说旧的家具、旧衣物啊、旧的书，还有这个包括纸盒子等等，它都是易燃的一些东西，它有可能会容易，如果有火源的话，容易引发火灾。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它会影响到疏散逃生，因为楼道如果堆积了大量的杂物，假如说发生了一些紧急情况的话，那么人员在逃生的时候，那通道不说全部堵死吧，但是至少受到了阻碍，对吧？所以它也是一个安全隐患。还有一点就是它会影响到救援，杂物堆积在楼道当中容易造成堵塞啊。那这个一方面逃生它通道受到了影响，那另外一方面救援也同样会受到影响啊。所以你看，可能对于杜先生来说，他在举报的时候想到的

0: 定格的不只是容貌，是时间与温情，更是无数人的人生片段。这份纯粹把人间烟火安放于光影之间。
1: 张永常师傅说，现在拍照对于他来说不是上班那样的一件，就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上班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他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是他难以割舍的事情。我们等会儿还会来关注到一个人啊，他也是拍照，对于他来说这个拍照可能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上班啊，或者说去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啊，那他也会有自己的这个定义。我们先来说一说我看到的关于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报道当中的两条留言。有一条说完说，昨夜我失眠，翻起从前的朋友圈，全是美颜滤镜修饰后的自己，忽然感觉很遗憾，往后想多记录真实的模样岁月留下的痕迹也是礼物，多年以后回看才不会留有遗憾。还有人说早些年很喜欢用美颜拍照喜欢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无瑕的一面，最近我在看在看相册的时候看照片已经记不得按下快门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了，美颜把当时的一切的真情实感给抹掉了，反而是朋友相机里的丑照一下子就能把记忆拉回到快门按下的瞬间。然后他最后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所以大家用美颜很有心，他带的这个背景幕布是带有天安门字样的，他很了解老年人，因为很多老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天安门情节，所以他就特别带这样的一个背景去拍。然后有一位石奶奶他拿照片看了又看，他说我以前去过一次天安门，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留下照片后来一直想去可是就没有机会。他说以后等我的孩子来了，我要把这个照片拿给他们看。徐州西洋乐养老院的院长侯美霞说，刘祖明已经到他们养老院去过很多次帮老人拍照了，一听说他要来，老人就会很积极换衣服梳头，整个养老院都比平时要热闹很多，大家都会排着队的等他。有的人会把这个他给的那个照片放在床头，有的就会寄给自己的儿女。养老院的负责人也讲说，现在的老人其实不缺这个吃喝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什么？缺的是被人关爱，被人惦记的感觉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刘祖明这个其实他常常来给大家拍照片也是在关心关爱着老人。其实说起拍照呢这个负责人也讲到说在最初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老人是有点心里纠结的，因为他们也会觉得不习惯，觉得自己老了不好看，不愿意拍，但是他们后来看到别人拍出来照片挺好看的，所以慢慢动了心，所以现在到这个养老院之后拍照根本就不用动员负责人一说刘老师要来了，老人家全部都积极的配合。所以你说对于这个刘祖明26岁的刘祖明来说，拍照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又是怎样的一件事儿呢？那好，各位，我们今天上半段的美丽夕阳就是以上的内容，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你看这个囤着它就是很有用，对吧？还有人就讲啊，就是我还会啊、这个囤什么呢？他说，我得往下翻一翻，嗯，啊，说有人说我最近收集了很多罐头瓶子，罐头瓶子，这可能也有用，比如说你腌点什么菜呀，放点就作为储物罐，对吧？密封罐来用是吧？这朋友没说囤那么多罐头瓶子是干嘛的，然后还有听众就讲啊，这个有听众其实很理解老年人啊，说其实这不是收藏癖，是老一辈人的各种不舍，舍不得啊，觉得可以再利用。其实再利用的可能性呢，有的也没有那么大啊，就有的可能也不是那么能再利用了啊。但是呢，他就是有一种感觉，万一呢？将来我假如要用呢？哎，所以就是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个这个视频，说大家有没有到了那个喜欢囤这几样东西的时候啊？这个刚才讲过的几样就不算了，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过生日的时候啊，那个生日蛋糕就绑那个盒子那个绳儿，哎，好多人都留着，我们家也好几条，就总想着这绳儿挺好的，挺结实的，还挺好看的，就觉得假如什么时候你要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还不太好买，你就得给它留着。还有听众就讲说，我老公国庆节在家把奶奶收集的绑螃蟹的绳子给扔了，奶奶发了大火，就不用套了，对吧？就省了这个事儿了。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有的时候那个你假如这个垃圾里面，比如说厨房的那个垃圾桶，它就会容易有的时候那个汤汤水水啊，那个垃圾袋假如有一点小破洞啊什么的，它那个汤汤水水它就会漏出来。而你如果是套了一个，我家只能套三个，要不然那个箍子箍不上。就那个你拎了以后发现，哎，它如果有点漏的话，你下一个正好一提，哎，它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好，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参与到我们今天话题的互动，你会在家里囤点什么？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0: 好，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非常有用的讯息啊，我觉得也是一个提醒的讯息，防诈骗哈。那随着 AI 诈骗手段不断的翻新，仿身冒充亲属类骗局成为诈骗分子侵害老年群体财产安全的一个主要手段。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名词还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美丽夕阳。我们刚才说到了关于反诈的这个信息提醒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是一个与之相关的提醒，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那么据北京12345官方公众号消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这个三秒沉默指的是你在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哈，如果说对方没有说话，咱们也别开口说话，不要主动说话。这个时候呢，心里默数1、2、3，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叫挂掉电话。原来，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沉默，他会诱使受害者发出“喂，谁呀？”你找谁呀？这样的一些声音，他们这是干嘛呢？就是在采集你的语音样本。那么采集之后呢，就有可能被骗子用来做这个，用 AI 来复刻你的声纹，就复刻你的声音。因为每个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是有特点的。但是你说了话啊，那他有了样本之后，他就可以来复刻，他就然后啊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这提醒了民众啊，也再次提醒或者说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我们过去说个人信息的泄露啊，可能大家马上想到的是，哎，我家的地址，我的手机号，我的消费记录等等。那其实现在啊，这个像有了这个 AI 技术之后，你像声音、人脸，甚至于你走路那个步态啊，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生物特征，也成了不法分子眼里的香饽饽，啊，这些每个人自带的生物钥匙，啊，被悄悄的采集、复制、伪造，成了新型的诈骗的作案工具，而且防不胜防。所以，我们随手的一声，这个喂，或者是你在某个地方刷脸，或者说发一段这种带声音的视频，都有可能被人给抓取，啊，然后 AI 就会把这些。本来啊，你可能在发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在那个地方是那个。可是他如果是被有别有用心的人，他把这个零碎的信息，哎，把它拼起来，用 AI 再整合起来，啊，其实他用相关的一些技术之后，他的比如说年龄、情绪啊，这个还有什么亲属关系，他是可以有一些推算的。那么如果说啊。被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啊，给用 AI 拼算了，或者说给他弄了一个什么样的最后一个声音的形象也好，视频的形象也好，然后再通过你的那个通讯录啊去进行一些诈骗的话，那其实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就是如果你接了陌生，其实你很多陌生电话上面，就是比如说那个号码很奇怪的，我觉得咱可以掐。还有就是他已经有很多人备注是什么广告的，也可以掐。接完以后一听对方就是那个机器人在那说我是干嘛干嘛，就给你推销的，咱也可以掐，对吧？就是不要着急。如果你大家注意啊，你如果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啥也没有，什么都不说，又是一个陌生号码。你听，你先听，你别说话，然后一直对方不说话，你也可以掐。一定注意，接到那个电话提起来之后，对方没有声音，咱先别说话，至少沉默3到5秒。如果对方一直没声音，你就把它。
1: 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白露为霜，寒露为秋。当第一缕真正带着寒意的风拂过山岗，露水便不再是清晨夜间的晶莹点缀，而是凝结成大地最后的珍珠，在枯黄的草尖上映照出秋天最后的丰盛与苍凉。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较大，早晨

和晚上略感丝丝寒意。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此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除此之外，寒露节气的传统习俗还有吃螃蟹饮秋茶等等。

0: 这个斑块呢，一旦要是出现了问题啊，那会引出现这个脑卒中。那斑块呢，我们一般也分两类啊，一类呢，我们叫稳定斑块，那它虽然堵住这个血管，它只要不影响这个主水道啊，一般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那另一类呢，我们叫易损斑块啊，这个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它比较脆啊，就像那个墙皮子在那晃悠晃悠晃悠啊，突然有可能会掉下来砸到人啊，这一类的就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那我们一般临床上呢，看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呢，我们首先呢关注它，就是引起有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个主水道的这个通畅程度啊，就像这个管子有没有狭窄啊，所以我们会看狭窄程度啊，会有一个判断。那到底如果狭窄比较轻的，那我们就会给它吃药啊，比如说用抗血小板的药啊，或者用他汀类的来稳定斑块。那比如说中到重度的，大于70%的，或者有手术指针的，那可能就需要做这个支架手术来稳定这样的一个斑块。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这个房颤的病人呢是抗凝，但对于我们发现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一类的病人，我们是要抗血小板啊，所以他吃的药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呢，还要根据病人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所以整个的综合情况来给他给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主持人。
1: 动脉斑块大家听得比较多，但脑血管好像还有另一种堵塞，偏偏爱找年轻女性，还经常会被误诊。脑静脉窦血栓为什么这么容易被误诊呢？

0: 把这个药给他调整以后，哎，很快给他这个血栓就控制了，就最后恢复的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提示我们啊，有时候就是我们年轻人这个晚上半夜感觉自己很兴奋啊，起来打游戏，不要认为你是精力充沛，也有可能你本身就有这个诱发脑静脉窦血栓的这种危险因素啊，所以自己还是要重视啊。
1: 从刚才张主任说到的案例，我们能发现血栓和日常习惯息息相关，久坐、熬夜、脱水，哪个对脑血管的威胁是最大的呢？
0: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它人体本身有一些容易救回来。那我们最先进步的是我们药物啊，就是这个时候你到医院以后呢，药物有一个使用的一个时间窗，我们进来以后可以通过药物把这个血栓溶解掉，所以我们叫静脉溶栓的一个时间窗。现在呢，大概在 4.5 个小时之内啊，有一部分病人我们用了这个静脉的溶栓药以后，能够把这个血管给它溶通啊。那当然通过有一些病人呢，他可能个体差异，他能够耐受这个缺血，那可以这个溶栓的时间窗呢可以到6小时。那现在呢，我们介入的技术进步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就像那个打隧道一样啊，就进到血管里面去，把它堵在那个局部的那个血栓给它拿出来，这个呢我们叫介入的这个取栓手术啊。这个呢现在大大的提高了这个脑卒中的这个有效的救治率。那我们知道静脉溶栓的这个有效的能够恢复的病人大概占 30%， 就是你瘫痪以后通过静脉打通血管，可能 30% 的人可能能回归社会。那我们如果经过有效的介入治疗，那能够达到 50% 左右，但是这只能是一个天花板。所以呢，现在呢，好多的医院呢都建立了这个腹中的这个绿色通道啊，通过这几年的建设都比较成熟，比一般大的医院都有这样的会出现出血的情况。所以呢，他就又开发了这个新型的这个抗凝药啊。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临床上的是比如说像地巴沙班啊，所以只要带沙班的这一类的药物啊，都属于这一类。对于肾功能不全的这些病人啊，也需要调整啊，所以一定不能自行停药或者换药。我们也碰到过有些病人啊，尤其我们做了支架或者什么的，给他讲，回去以后觉得，哎呀，我现在挺好的呀，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把药就减了，或者我就停了，我也没什么不舒服，后面由于这个复发了又来了，一问啊，自己把药停了，啊，我就讲这个，每次都跟他们讲，我说你自己都能看病，你还能找大夫干嘛，是吧？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像拔牙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咨询。就是给你开药的这个医生，因为不同的场景他需要停药的这个场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根据医嘱来停药啊，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恢复啊，这是非常专业，必须要个体化的来评估。主持人，
1: 对于康复期的患者，除了吃药，还有哪些非药物手段能帮助防复发？那这时候家属最应该关注哪些预警信号呢？
0: 已经发生了我们脑血栓以后呢，比如出现肢体功能障碍了以后啊，当然这个后续呢就只能靠康复了。那我们一般呢早期的康复使用以后呢，大概90天之内病人还是会有一个就是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啊，一般90天以后可能再改善的这个可能性相对会少一点。那一般我们康复期防止这个复发的，我们称为三驾马车啊，一个呢就是药物，一个呢生活方式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危险因素的控制。那药物上面呢，主要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不管你是哪一种情况，你是使用抗血小板也好，使用抗凝也好，或者呢稳定斑块的这个降脂类的、他汀的啊，这些你都必须要坚持啊，就不能自己把它停掉啊，觉得我现在稳定了或者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坚决不能自己停药啊。这个即便是要改变这个药物的种类也好、剂量也好啊，那一定要。跟医生要保持一个沟通。另外呢，生活上面啊，一定要做到戒烟限酒。那所有的我们跟脑血管或者全身血管疾病相关的第一大危险因素就是吸烟啊。那吸烟以后呢，虽然这个都是大家一个习惯，但是呢，吸烟以后呢，导致血管内皮的损害啊，这个时候呢，会加重啊，或者诱发原来已经稳定的这个部位又长这个血栓，出现这个内皮细胞的损害啊等等。那对于酒呢，我们讲不能酗酒，就是限酒啊，少量的喝一杯啊，或者就是少量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能酗酒啊，酗酒醉酒以后啊一定会诱发这样的这个脑卒中。另外呢，在吃的东西上面叫低盐低脂啊，这个时候要吃清淡一点

0: 啊，这个也不能吃大油啊，要吃，但是不吃大油，不是说你不能吃肉啊。比如说这个精瘦肉啊，鱼肉，高质量的这个蛋白还是需要摄入的。另外呢，就是叫规律的运动，运动呢，我们讲是适量的运动啊，就是每个礼拜2到3次啊，大概有氧的啊，能出出汗就可以了。那不是说啊，就这个要有的呢还想去跑马拉松啊，我说你这个。都生了这么大的病了啊！这个有时候来门诊还在问我们说要干这些，还要像什么撸铁，这是一定是不可以的啊！就是这个能保证日常的这个适量的这个运动啊就可以了。另外呢，还要控制体重啊，这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危险因素方面呢，一定是要对于三高啊做到一个好的控制，比如管理好血压、血糖、血脂。那么血压呢？好多人也不太重视啊，有高血压常年，那最好呢还是要监测啊。你每次到门诊看医生的时候，最好能列一个表啊，近期的早中晚是吧？近期状态下或者服药前、服药后到底什么状况？那么医生呢也好，根据这个你列的这个表，给你一个更好的调药的一个建议。血糖呢也要定期的监测啊，规律的服用降糖的药物，甚至有的打胰岛素的，你必须要坚持。血脂呢在用的这些药物上面。当然也要定期监测。我们知道有一些抗血脂的这些药物呢，可能对有一些肝损害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要定期监测。如果要是抗脂不够的话，达不到我们控制的标准的时候，还要调药或者增大剂量。那对于房颤的患者呢，还是一定要坚持抗凝。所以呢，对于康复训练，我们刚才也强调了啊，不能说你看着自己好像病情稳定了啊，就马上就要当运动员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啊，所以就是要。你先用少量的能简单的活动，然后呢逐渐的增加，但是一定不能做剧烈运动。尤其呢，对于已经有肢体功能障碍的，比如说瘫痪卧床的，那我们需要让他穿这个弹力袜或者给一些间歇性的充气的加压或者呢家里可能要备一些这个防褥疮的这个垫子啊，定期的翻身，预防这个下肢的血栓的形成啊或者褥疮的形成，这些都是很关键的。所以，这个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啊，关键还在于后续的这个预防。好，主持人。
1: 非常感谢张毅主任从生活方面给大家带来的防护指导和健康提示。那也请张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0: 好的，我周一的上午呢是在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丁家桥院区，我们有一个湖南路门诊。啊，3楼有个院士门诊，我们周一上午在这里，然后周一下午呢，为了方便我们江北院区的患者就诊。
2: 经受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9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1: 在徐州，有一条看不见却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河，日夜涌动。作为全市唯一的采供血机构，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每年组织近11万人献血，提供超过42吨的临床用血保障，筑起千家万户健康与希望的生命防线。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今天请听。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热血无声，岁岁守护。请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3: 喂，你好，徐州血站发血室。
4: 喂，你好，我是徐医附院输血科，我们要进行这个常规的预约血液。
3: 哎，老师您请说。
4: 预约悬浮红细胞 A 型的40个单位。
5: 上午9点多，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发血室电话不断，40分钟内，这里就完成了8家医疗机构的血液调配工作。高峰时段，这里一天接通的电话超过100个，每一次细致沟通都关乎生命，都是为了让救命血液稳稳抵达病房。如果说发血室是守护生命的调度中心，那么成分制备室则是。

0: 是昼夜不停的生命保障阵地。每年全市十万余袋爱心血液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通过去除白细胞、离心、分离、病毒灭活等操作，制备成临床需要的各种成分血，供给全市270多家医疗机构。记者在现场看到，十多位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基本站立工作，有时候还要小跑，争分夺秒地制备各种成分血。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血液供应科科长陈丽颖：
1: 有时候遇到这种团采活动采血量比较多的时候，一天最多都能制备上千袋血液，所以工作人员有时候就是从早上7点钟的忙碌到晚上8、9点钟才能把这一批血液给制备完成。
0: 每一滴血液都是延续生命的希望，每一次急速驰援都是与死神的赛跑。不久前56岁的刘阿姨遭遇重型车辆撞击，被紧急送往徐州仁慈医院救治。由于手术后患者突发创面大出血，急需大量血液，医院紧急向血液中心申请用血支援。为节省送达时间，血液中心启用无人机空中送血，仅12分钟就将血液箱送至医院，比地面运输时间缩短了20多分钟，为患者争取了黄金救治时间。陈丽颖：
1: 我们血站是今年6月份然后开辟了这个无人机送血的这个航线，目前呢是只针对了仁慈医院。无人机送血这个技术目前是比较成熟的，是和我们这个地面运输是共同保障这个送血的手段，相信以后会开辟更多的这个航线，汇集到更多的群众。
0: 除了做好血液制备调度工作，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汇集了一批科研骨干，以硬核实力持续攻坚突破，并在复杂疑难血型鉴定、血小板配型疑难交叉配血、新生儿溶血病检测能力等方面达到省内领先水平，为临床精准输血提供技术支撑。输血研究科科长孟宪军在岗38年，不久前荣获全省先进医疗卫生工作者称号。他带领科室成员推动实验室通过 ISO 15189医学实验室质量认可，每年开展疑难血型鉴定及交叉配血近400例，是临床安全输血的守护者。在全省率先开展 ABO、RHD 基因分型等检测项目，实现了本地区血型基因检测技术从无到有的跨越。医者初心，始终向暖。在孟宪军心里，患者永远摆在第一位。2024年除夕夜，徐州市儿童医院接受了一名从淮北医院转来的婴儿突发黄疸，急需换血治疗。由于配血不相合，医院请求协助，孟宪军紧急返回岗位，连夜开展血型鉴定、拮抗试验、游离试验、放散试验、交叉配血等一系列试验，终于在凌晨3点筛选出适配的血液送往医院，挽救患儿生命。工作之外，孟宪军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工作，累计献血8500毫升，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以医者仁心诠释大爱担当。孟宪军：
2: 临床输血安全呢重于泰山，我们每一次对标本的检测都要精准，确保这个临床输血的安全，要有就是很强的责任心，为病人服务是第一位的，对我本身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情。
0: 大爱无声，服务有情，为了更好的保障临床用血，血液中心血源科

0: 粥泡茶补心气，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到过年都没有比这个再低的活动力度了，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
1: 环境声响，
2: 通过我们摇的这个速度的快慢来感受它的这个马蹄声的这个急促。
1: 开行85年的电车为何能成为网红景点？
3: 距离新中国电影摇篮、长安旧址博物馆接近内站。
1: 票根串联起多元场景，打开城市的消费新边界，到底可以给游客带来哪些实惠？
4: 今天一天我省了87.8块，当日的影票就是消费的一个优惠券。
1: 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吉林长春消费主张。

0: 今年二月，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包括北京、上海、长春、无锡等在内的16个城市先行探索。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从观影凭证蜕变为撬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的新引擎。一座把电影写进基因的城市吉林长春，会如何拉动暑期电影文旅的消费呢？
1: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期我们来到了电影之城长春，
2: 欢迎大家。新中国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就诞生。

0: 增量。长春一张票根就可以把几个地标串在一起，而且更加优惠。比如单买长影旧址博物馆成人票，标准价是90元；单买长影世纪城主题项目票，标准价95元；而线上的暑期联票，两张加起来149元，可以立省36元。拿着联票了解完老电影，下一站就可以去游乐场里玩起来了。
1: 我来自内蒙古赤峰，然后很喜欢看电影，所以说来到咱们长影世纪城来带孩子一起玩。
2: 最喜欢玩这个里面的那个飞起来的。
1: 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很多小孩玩的娱乐项目，他们都很喜欢。
3: 我是从那个成都来的，然后这是我的闺蜜，然后我听说这儿有一个就是这个世纪城是由那个电影出名然后造成的这个影城，所以我想让他带我来玩一下。
0: 长影世纪城里项目繁多，这对小闺蜜今天体验情况到底如何呢？第一站斗转星移飞毯，站在栏目前比划动作，没有实景，没有道具，全凭解说员指挥，和提前拍好的画面合为一体，这就是电影里的特效合成体验。
3: 感觉非常的奇妙，非常奇特，特别是感觉自己出现在了一个那种老电影的那种感觉，还有特别是闻那个花香的时候，不是他告诉我要闻花香，我真的不知道，真的还可以在那儿闻到花香啊，像小鸟一样飞。

0: 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蛋清打发应该都是比较有这个手法和火候的，感觉家里的话做起来应该是不太容易。这一道功夫菜整个呢吃起来呢就是像雪花一样非常的柔软。
1: 长春人的宵夜也与电影有关，比如到北湖的天幕广场去看一场露天电影。
2: 看到他们的这个公众号有宣传，这边有公益的这种露天电影，然后我就特地下班跑过来，想着看一看，逛一逛。我很久都没有看这种露天电影了，然后在这边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好，像回到小时候了一样。
3: 我们的天幕悦动广场呢，我们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室外天幕，这个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体验效果。同时呢，我们引进了50余家的夜经济的这个业主，为大家提供美食和交流的这种平台，希望把我们这个电影周给它扩展成电影月，打造一些新的场景新的消费，来促进整个区域的这种向上的发展。
1: 看完电影肚子饿了，转身就可以到夜市品尝长春地道美食了。
4: 我们这个是纯东北的火山鸡，然后熬制的这个汤，然后煮的这个肉串，煮制了2个小时以上，特别的入味，任何的添加都没有。然后加上这个香菜，然后加上蒜汁，然后加上纯芝麻酱，10块钱一份。
1: 瞧这个大家伙吃的是东北人的豪爽。
5: 哇，这个串也太大了吧。
6: 是的，我们东北的烧烤，我们的大串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这个大串足足有1米长，是不是让你吃的特别过瘾？
5: 我看着就很
1: 什么呢，
7: 我是一个深度的这个电影爱好者，这里有很多电影的取景地，比如说《火罗英雄》啊，《少年的你》啊，都在这里取景过，非常期待。因为我现在在这边已经看到很多游客在往上走了，我特别想去上去看一看。
1: 白象居是一座建于90年代的高层住宅建筑群，因为这里独特的山地适应性建筑设计，被网友评选成为重庆魔幻建筑的教科书。更神奇的是，白象居有24层楼高，却没有安装电梯，而是通过地形的高差，在不同楼层设置出入口，使居民能够便捷地通往不同的城市道路。这里为什么会受到影视剧组的青睐呢？跟着李龙印，我们走进白象居，穿过连廊，长江索道出现在了眼前。李龙印一眼就认出了这里是一部电影的取景地。
7: 这边是那个《火锅英雄》的取景地，然后我觉得这边的景呢，因为它那个缆车会从这个窗户穿过去，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有那种立体感，而且旁边也能看到那个朝天门。
1: 白象居是《火锅英雄》男主角刘波居住的地方，这个可以看到长江索道的连廊，正是电影里的取景地之一。在白象居的另一个方向还有一段很长的楼梯，这里是电影《少年的你》取景地。李龙印觉得穿梭在这个居民楼里有种很魔幻的感觉。
7: 这样的居民楼其实在外地或者说是别的城市是很难看到的，也不会像有这么多的游客来这里拍照，我觉得这也是这边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也是电影引导我来到这里去拍照和打卡的。如果是到别的城市的话，我可能会因为一个居民楼过来就是到这里去逛，因为我觉得这边的地形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特点，看到这儿跟这个楼啊还有这个桥啊其实都是相连的，它就非常非常的魔幻。
1: 楼间悬空，连廊通透开阔，抬头是穿梭的长江索道，远眺是长江大桥与渝中半岛摩天建筑群。老居民楼的复古烟火与都市繁华同框，造就了独一份的视觉奇观。常年多雾，雨水丰沛的气候又被呈
6: 好，然后跟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也就很符合。
1: 重庆不只是适合拍科幻悬疑类影片，在这里同样能拍出感人的爱情故事，其中最经典的可以说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影片在洪崖洞、十八梯等地取景，但是在电影上映之后，热度涨得最高的非鹅岭二厂文创公园莫属。这也是吴丽云与表弟跟着电影游重庆的第二站。鹅岭二厂文创公园有栋楼的8楼就是电影的拍摄地，现在还摆放着不少影片道具，场景布置也大多保留着电影里原本的模样，就算过去了10年，还是有全国各地的影迷专门过来找寻。

0: 电影留下的那些痕迹。
1: 很有风格吧，就是喜欢这种文艺的味道吧。
2: 其实我主要来重庆就是为了拍照。
3: 这个电影其实在重庆很多地方取景了，你会再去其他地方吗？
2: 十八区已经去过了。圆梦好多地方也想去，但是现在一个一个完成。
4: 我很兴奋啊，很激动。因为来了这个，我很蛮喜欢这个电影，来这里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3: 那你在里面都干了些什么呢？
4: 在里面磨。

0: 2026年整个上半年的离境退税的笔数整个增长了95%以上，然后带动整个销售额也是翻了一倍以上。4月份商务部出台了下调离境退税的起点以后，从500元下调到200元，4月份就出现了一个比较爆发式的增长，然后这个增长的趋势也是一直持续到暑期。
1: 那他们能退多少？
0: 可以退9%，是整个销售订单的9%。购买的产品的话，我觉得今年也是有一些细小的变化。原来呢，其实还是以购买化妆品呀、服装为主，然后今年呢，也是就是增加了一些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产品的购买，有一些专属的服务、定制化的服务，像水杯，我们推出的刻字服务也是特别受到外国顾客的喜爱。
2: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离境退税境外旅客数同比增长366%，退税销售额增长69%。除了传统的离境退税模式，如今即买即退服务的铺开，更是大大提升了外国游客的消费体验。2026年5月，商务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支持各地联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旅客办理退税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延长至28天。这即买即退到底怎么操作？方便又体现在哪些环节呢？
3: 客人享受即买即退的时候，需要提供一张自己本人的预授权的信用卡进行一个预授权。其次呢，就是要提供他的护照以及他的退税单以及发票，我们进行一个核验。核验之后，我们输入到这个退税系统里面去，客人就可以拿到退税的现金或者电子支付。之后呢，客人就会拿着这个退税金在我们商城进行第二次的消费。除此之外呢，就是客人在离开中国之前，会到机场的退税柜台有一个快速通道，解除他的信用卡的预授权。
2: 之前的退税政策得等游客到了机场才能办，钱还要等一阵子才能到账，而即买即退在商场里当场就能拿到退税款，特别适合行程不赶还想接着逛逛买买的游客，手续简化了，到账更快了。
3: 今年的1至7月份，这个离境退税的销售额同比去年的1至7月份涨了52%，离境退税的开单量同比去年涨了125%。
2: 签证便利打开了入境的大门，而消费、出行、住宿等环节的便利化则决定着游客能不能留得住、愿意花。在业内人士看来，继签证通关便利之后，全链条的消费服务升级正成为入境游提质扩容的关键。
4: 今年上半年入境旅游，特别是外国人使用这个签证便利化政策来华旅游的人数是以显而易见的速度在增长，我们也去关注到外国人入境以下3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呢，就是入境的外国人不仅是要看风景，还要去享受风景之上的美好生活。外国人在中国的这个消费正在从单一的观光游览消费走向更加多元的综合性的生活消费，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第二一个呢，从个人的旅游向上去看，那么除了北上广深、成都、重庆、武汉这些大城市以外，我们看很多中小城市甚至县域中心城镇也成了外国人到访和打卡的地方。第三一个，从消费结构上去看，入境游客更愿意去体验当代中国的一些美好生活和我们的现代化的建设成就。
1: 从刷到中国，到想到中国，再到爱上中国， China Magazine 的流行， China Cool 的走红，本质上是外国游客对于中国生活方式的认同与向往。它不再是刻板印象里的古老符号，而是可触摸可体验的中国人间烟火。中国的美景、美食、科技好物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爆火功夫女足取景藏深圳，飞碟场馆看着是足球场，真实用途出人意料。空中云巴串联自然博物馆，山水园林暗藏片中名场面。科创厂房、客家古居、湖景秘境，一张电影票根解锁全域隐藏福利。想知道取景玄机、独家打卡机位吗？消费主张。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在小里头问点爸爸哈，
2: 八星好礼，万事平安。
0: 你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观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1: 2026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爆棚，佳作云集，而《功夫女足》就是这其中最亮眼的电影之一。今天我们跟着电影来深圳了。
3: 你看深圳广电进门就是《功夫女足》的巨幅宣传，看看今天我们有可能见到谁吗？
4: 大家好，我是胡玉安，饰演丧彪的胡玉安。
1: 这个动作你看到了没有？虽然简单，但是很飒爽。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他是刚劲有力。是有从小学过武术？
4: 没有，但是
0: 五四飞碟被大家叫做飞碟体育馆，它是深圳东部配套最完善、规格最高的综合性公共体育场馆，占地15353平方米，可承办国家级、国际级专业赛事。2011年大运会篮球赛事就在这里举行，它的室外篮球场和停车场都对市民免费开放。那么，《功夫女足》电影中的取景地在哪里呢？
5: 在剿匪跟来战逆星各重头戏就是在这里拍的。
3: 就他们扇耳光那个是吗？
5: 对的。
3: 在什么位置？
5: 就在这里。
3: 哦，是有印象，是在台阶上。
5: 对。嗨。
6: 嗨。
5: 周星驰第一次来我们这里过来看场地的时候就很满意，就很兴奋地看到我们场地，说这个场地太好了，特别适合拍我的电影。他就带着他的副导演是在看场地的时候，现场就已经开始就是设计了，就说这个动作是要怎么拍，另外一个动作是要怎么拍，他在全程就已经在设计了。所以说他看了第一次场地之后就定了下来了，几乎他大部分的关于在室内的场景就是全部在我们平山体育馆拍摄的。因为他很满意我们馆，因为馆的空间结构要比较适合他的拍摄。
3: 而且他也比较时尚这个外观啊。
5: 对，因为我们全运会的时候就是新装修了一下，正好是他过来拍摄的时候是我们新装修完，然后面我也全程带着就周星驰去看的这场地。
3: 那您是第一次见到周星驰本人？
5: 对呀，我也是他的老影迷了，第一次看到周星驰。其实他很神秘也很低调，然后戴了个帽子，戴了个是口罩，因为我也没有认得出来他，他也没有架子。
7: 然后刚好当时我们有个电视剧的拍摄还没有完成，时间上有点冲突，所以后面我们是给他重新协调了另外一个地方来去替代的。

0: 逢暑期，5000平米的摄影棚内正在举办全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巡展。在这里，您可以在影视工业光影中体验航天硬核科技，感受科技加文旅加影视的新玩法。平山网红空中小火车云巴一号线是深圳首条、广东唯一常态化运营的空中无人驾驶观光专线。它架设在10多米的高空上，全程自动驾驶，既可以代步也可以观光，更可以打卡取景，全程3元的价格更是让性价比拉满。在平山，网红空中无人驾驶云巴穿梭全程，低空无人机测试场景全覆盖，游客可沉浸式打卡无人驾驶云巴、低空无人机协同测试等未来黑科技，解锁科技加工业加影视的多元平山魅力，也是平山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核心特色名片。
1: 体验完了硬核科创啊，这平山的自然风光也不能错过，这半程山

0: 原来这是一个有森林田园治愈风的面包屋，因为创意西餐美味、田园治愈美景和萌宠，它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和小朋友们喜爱的地方。
1: 第一次感觉还不错，喂喂动物啊，然后喝喝下午茶呀，做一做披萨呀，其实这种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0: 据悉，借助功夫女足的热度，平山也创新解锁票根经济，联动影院、酒店、场馆、商圈，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平山。您还记得影片中这个被足球砸了大坑的地方吗？它就是位于深圳大鹏的西永度假村。功夫女足的青春治愈集训戏份、海边戏全部实景取景于此，可打卡电影同款女足集训沙滩、百年古榕树核心取景点位，拍摄短视频带话题，还可兑换限定礼品呢。深圳的大鹏半岛还是美人鱼等多部电影的取景地，辽阔的山海风光也因此走进大众视野。盐田港、云海公园、海滨栈道等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文旅消费目的地。
2: 看了这个几部电影之后呢，感觉这个风景还很不错，我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来这边转一转，吃烧烤，吹吹海风。
0: 而在

其实美食当然很美的了啊，但是人总是那么的多，永远是很拥挤的，永远是有点点的商业化的。但是你要知道，真正辽阔的、安静的、治愈的、原生的、人少到离谱、拍照不用躲人群的金陵秋景，全部都在大江以北。 像浦口啊、江北啊、老山一带，才是南京真正的城市后花园。主城的秋天是精致园林，是老城烟火，是人文古韵。江北的秋天是山野清风，是湖库澄澈，是芦苇浩荡，是松弛自由。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完全跨江，彻底换新版图，全程全新定位，不带大家走任何的往期的老路、老景点、老路线，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新的徒步路线。 当然，如果你有一些好的路线也可以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最好的秋景。 那第一首歌呢，就要送给大家来自Tia袁娅维的《我们》。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0.5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每天晚上五点钟的开心会生活，我是晴子。那今天我们主打老山深处的冷门徒步线，主城区完全看不到的水库秋景，江北无人村落的

0: 方圣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呢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一个配方啊，市场价是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接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炒磨省事儿多了。因为食材呢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
1: 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傍晚5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3: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2: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3: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2: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3: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2: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4: 半点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咯，你这里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0.5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每天晚上5点钟的开心会生活，我是晴子。在上半段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老山四大秘境的超长的讲解哈，大家可以在周末或者是周中你有空的时间带上你的家人、小朋友或者你的爱人啊朋友一起去游玩一下。那在后半段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健康的知识了，那我们出去玩总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身体问题，比如说像我们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健康养护问题，比如说我们进山吹风了怎么办呢？如果在登高散步之后出现的这种隐性的疲劳，我们应该

怎么去识别它，包括肩颈的僵硬、肺燥干咳、体寒湿气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出去玩不能只顾着玩，我们也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对不对？那在节目当中你仍然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超级加厚的避坑的路况啊、天气啊、穿搭和补给的全套干货了。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的是江北非常开阔，没有遮挡，秋季的时候紫外线也是隐藏很强的。可能你会觉得说，诶，没什么太阳啊，但其实呢，隐藏在这个紫外线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么物理防晒，要么涂防晒霜，就这两种，千万不能觉得说，哎，没关系啊，也看不到什么太阳，我就不防晒了。但是一天走下来，你会发现其实皮肤已经在受到紫外线的灼伤了。那山林区域它的温度要比我们主城低1到3度，体感温差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在出去徒步的时候，在包包里一定要带上一个小薄外套，这是必备的。如果带小朋友的话，可能要再多带两件衣服，因为如果出汗的话可能会比较难受，风一吹特别容易感冒，这个时候我们多带一些换的衣服，会让整个的这种体感更加的舒适。所有的小众公园都是没有小卖部的，也没有商铺，也没有补给，所以务必要自备温水、纸巾和小零食。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消防了，老山林区全程禁火，禁止带明火，禁止野炊，禁止乱丢落叶杂物。那江北周末的车位是非常充足的，完全不堵车，比主城出行体验好非常的多。那

当然啦，除了穿衣戴帽以外呢，那秋季的这个山林隐性的寒湿也是非常重的，像草坪啊、石凳啊、树荫下面啊，这个非常的凉。那秋天人体阳气收敛，直接坐在地面上非常容易寒湿入体，导致后续的腰酸、宫寒、肩颈僵硬、晨起疲惫。静坐呢，一定要垫点东西，千万不能说哎没关系，我就坐在地上了。但你不知道那个湿气其实非常重的，可能我们就顺着身体就直接到身体里面去了。而排湿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那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慢性的一个伤害。我们暂时马上可能今天爬完山坐在地面很长时间回来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湿气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慢慢侵蚀身体了。等着你再想说我去排湿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另外，枯草的这个粉尘呢，包括林间的浮尘，最近也是非常的多。那秋天呢，草木干枯，林间呢悬浮粉尘也很多，容易诱发咽喉痒啊、隐性的干咳啊、鼻炎发痒啊。包括如果你是敏感体质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护。

不要长时间的大口的迎风呼吸。那另外呢，秋季的隐性脱水也是非常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那夏天出汗我们知道喝水啊，但是秋天不出汗不口干，但是空气呢非常的干燥，我们身体的津液持续的流失，晚上回家嗓子干，皮肤紧，多梦烦躁，都是隐性的秋燥。那户外呢一定要少量多次的持续补水。我们在登高的时候仰头会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可能这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事情。那秋季我们肌肉是相对来说有一点僵硬的，筋膜偏紧的，长时间仰头拍照看风景极易加重我们的颈椎劳损。游玩间隙呢一定要低头放松，转动我们的肩颈，但是注意这个转也是有一些技巧的，要慢慢的转，柔柔的转，千万不能啊甩着转，那我们的颈椎其实也是比较脆弱的，反而会加重一些隐藏的问题。另外姜风伤肺伤表皮，在秋天的时候呢，姜风温柔但是穿透力比较强，吹风太久呢容易毛孔收紧，肺气收敛过度，回家就容易疲惫犯困，四肢无力。所以夜游江边散步不要超过一小时，久坐不动，我们要定期的动一动。

沿着沿江沿海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着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沿江
的，像老人啊、小孩啊、情侣、闺蜜、单人放空，全部都非常的合适。那如果你是年轻人，想要走轻徒步的路线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在上午的10点钟在九峰山轻度登高，山临夕阳，俯瞰城市秋景。在11点40的时候可以下山，在周边的简餐休整一下。下午2点钟呢，老山外围小众的山谷步道漫步，原生野味的非常的氛围好哈。那下午4点半的时候呢，在青奥滨江看城市秋日光影。在傍晚7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欣赏到江北现代城市的夜景了，非常松弛的一天。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带来的分享了，不知道在你心目当中有没有更适合的徒步路线呢？那在节目之后，你仍然可以找到我们，下载大蓝鲸 APP， 在里面找到刘凯或晴子的主页，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明天见。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

0: 分为比如说我们这个起源的异常啊，那么还有传导的这样一个频率的异常，或者是节律的异常，那么还有它传导速度的异常，那么各个环节发生了这样一个这个疾病呢，都可以统称为一个心律失常的一个发作。
1: 哦，所以心律失常并不是我们单纯的以为可能仅仅是一个疾病，是吗？
0: 对，是的。
1: 哦，那心律失常一般来说哪些疾病可能会导致它这样的一个症状发生呢？
0: 那其实心律失常它发生呢，从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归纳，这个这个分类来说呢，可以分为这种快速型的，或者是缓慢型的，这个其实大家也比较好理解。所以这两大类其实是最常见的这样一种心律失常的分类。
1: 那快速型、缓慢型啊，这是两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心脏疾病的这种类别了，
0: 对对对，是的，是最常见的这样一种，也老百姓也比较可以，就是我们通俗易懂的来这样来进行一个分类。
1: 明白。
0: 是的。
1: 那其实说到心脏的病症的话，很多人可能会比较关心，究竟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可能会导致心脏疾病的发生？我们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会发现啊，比如说像年轻人，
0: 对，
1: 长期的这个熬夜呀，作息紊乱啊，
0: 是的，
1: 哎，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脏的病症，甚至是危及生命的心脏的一个变化啊，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为什么说我们年轻人现在这个心律失常发作越来越多呢？那刚刚这个我们周老师也提到了，跟这个熬夜啊，

0: 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抓紧时间到医院来。
1: 对对对对，
0: 或者说是像您刚才说到的您今天的这个案例啊，
1: 嗯嗯嗯，
0: 如果持续性的感觉到有这种心跳过快的那种症状的话，咱们也是可以到医院
1: 来就诊。嗯，是的是的，
0: 嗯，是。这个呢是给大家说到的心律失常的一些基本的表现和症状，包括啊引发心律失常的一些危险的因素。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进一步的咨询。
2: 心跳咯噔一下算不算心律失常？医学大观今日邀请陈星，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网友的一些留言提问。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有频发性的室性早搏，那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啊，我持续了大半年的时间，但是最近呢感觉到突然心慌，特别的难受，有吃稳心颗粒啊，不知道有没有用，也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到底严不严重
1: 啊。那其实这个问题呢是在临床上我们碰到比较多的，因为年轻人嘛，他比较会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早搏在年轻当中，年轻人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早搏呢其实大家不用特别紧张或者焦虑，啊，这个我也是在门诊跟病人说的比较多的这样一点。那如果说你出现了这样一种心悸的症状，然后呢你又到医院里面然后检查出来确实是有早搏的话呢，那我们建议呢首先第一个呢可以先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啊，然后呢再做一个这个心脏彩超，做一下基本的一些评估啊。那么如果说心脏彩超做出来啊，你的整体的这个心脏的这样一个泵血能力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那再加上您这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里面啊早搏的数量也不是特别多，那大概率来讲你这个早搏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啊不用担忧啊。那如果说你这个做出来你这个心脏彩超啊心脏是有本身的一些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有下降的，那可能你这个早搏的这种出现要进一步的做一些检查。
0: 哦，
1: 对，那他提到的这个稳心颗粒呢是我们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这样一种中成类药物。是可以去使用的，如果说您数量就是早搏的这个数量确实比较多的话，是可以是去进行一些服用的。
0: 明白啊，就是稳心颗粒的话现在咱们可以正常的来进行一个使用
1: 啊，
0: 但是呢建议您还要进一步的再进行检查来看一下您的这个早搏的情况究竟如何，
1: 数量多不多，对，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
0: 明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大夫您好，我母亲发病的时候的状态呢就是坐立不安啊，心里边感觉到很难受，人躺下之后啊心呢就扑通扑通的啊，躺都
1: 可能是相对而言对大家来说比较陌生的。但是呢这样一个心律失常呢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年轻人来讲呢，就是首先大家不用特别的紧张，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它大概率来讲是不会直接危及到你的生命健康的。那除非呢您发作了一些，从症状上来讲出现了刚刚出现的晕倒或者说有这样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症状来讲的话，可能是需要及时就医。那大概率来讲希望不太会就是直接危及到这个生命。
0: 就是不是像那种特别严重的心脏的病症，可能一下子就会导致您的这个身体机能出现了那种大幅的变化。
1: 对对。
0: 但是房颤啊，比如说像房颤的话，它其实可能会提高中风粗重的一个风险。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心律失常如果长期不关注的话，会给我们国民健康带来什么样的潜在的健康的威胁吗？
1: 那么从就是刚刚钟老师提到的这个房颤的这样一种心律失常来说呢，其实现在目前来讲在我们国内的这样一种患病率来讲的话大概在2%不到一点左右。那可能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农村啊或者城市啊或者男性女性这些有一些差异啊，那么它的这个发病率来讲还是呈一个逐年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的。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心律

0: 市场的医生来说呢，我们也是慢慢自己就能好啊，完全不需要过于的焦虑。
1: 他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像您刚才说到的生活的状态的突然的改变，
0: 对，
1: 导致一过性的这种早搏出现。
0: 是的是的、确实是的。
1: 那如果要是频繁发作的这种早搏的话、那可能确实要用药了、那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和指南吗？
0: 用药的来讲呢，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抗血栓药物还是种类大概分为四类吧、那我们能够用于早搏的一些药物呢，主要还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比如说贝泰勒克啊、或者说这个美西律啊等等。那么这样一个药物的反应呢也是因人而异的啊、有的人使用药物以后呢它是效果比较好啊，那有些人呢他对于药物的这种反应就比较差啊，那他服用药物以后，他比如说24小时本来2万多次，用过药物以后还是2万多次，那这样的病人呢，我们还可以另外一种方法，那就叫射频消融，啊，通过一些手术的啊，微创手术的一些方式，啊，也可以来对早搏进行一个治疗。
1: 那射频消融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它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早搏根治率高吗？
0: 那首先第一个呢，射频消融呢，对于早搏来讲呢，现在尤其是对于视早来讲呢，现在，从临床角度上来讲，还是比较推荐的这样一种手术方式。那第一个呢，它微创；第二个呢，对于，这个早搏的这样一个病症呢，有经验的医生呢，我们肯定会术前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估，通过他的这个，就是早搏的这样一个形态啊、我们可以大致有个了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患者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早搏的数量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需要去手术的啊，只有到数量比较多啊，那我们一般呢，可能要超过1万次啊，或者说超过总心搏的10%啊，那以上。那么药物效果不太好的，我们才会建议病人去做手术。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早搏的形态啊，如果说它长的位置啊不太好，那我们可能手术效果一开始就觉得不太好，那么也不会建议手术啊。
1: 这个射频消融是怎么样做呢？就是在临床操作，
0: 操作上它是通过微创的，就是通过我们外周的一些血管，比如说股动脉、股静脉，啊，把我们这个消融的导管。然后放到心脏里面，然后去找到它这个异位搏动的这样一个位置，然后进行通过这样一个热量的一个释放，然后把这个早搏去把它消掉。
1: 您说到这种异位这个
0: 搏动
1: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就我理解一下，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像我们比如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出现，比如说腿抽筋或手抽筋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个肌肉的话，我人没动，但是那个肌肉就会在那儿自行的跳动，是这种感觉吗？
0: 感觉可能不太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啊！其实有一些我们临床碰到多的，他早搏很多的人，他其实已经适应这样一种感觉，反而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症状。有的人3万4万次，他自己觉得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会是有这样一些情况的。
1: 哎，那消融之后的话，还要用药吗？
0: 消融以后呢，我们肯定是要做一个这个术后的一个评估的。术后呢，我们可能出院之前会让病人再做一次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啊。那么效果好的病人，他可能做完一个都没有了啊，那就说明这个手术的这个效果非常好。那有一些病人呢，他可能做完以后还有几千次。那我们如果说他本身术前就有几万次，那我们觉得几千次也是可以接受的。那术后也有他一个延迟的效应。我们也可以再随访观察一下，可以让病人比如说过一个月再来门诊再复查一次动态，啊，再来看一下他早搏是不是消，你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啊。
1: 如果要是还有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有后续的这样的用药的治疗。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药的话，其实就是在检查到我们早搏的这个次数降下来之后的话，是，未来是有机会完全可以停掉的。
0: 当然是的，是的。
1: 它不会像我们的一些慢病，可能一吃就要吃
0: 啊，不需要，不需要啊。心律失常，有一些疾病呢，它做过手术以后，它基本上是可以根治了，后面是不需要再药物治疗的。
1: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我心脏跳动的比较慢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还要去，像植入这个起搏器？
0: 是的，那么起搏器植入呢，它是有这个临床上明确的一些，植入的要求的，也有这个指南。那么对一些一类推荐的这样一类疾病，那这个起搏器的这个植入它也是一个这个说唯一的一种手段。对，
1: 这个起搏器植是植到心脏上还是在什么其他的位置吗？像我们比如说连一个 APP 就能看到吗？还是怎样？
0: 我们有专门

0: 的这个程控的机器是的，
1: 就是还不是像大家所想的，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可以随意去操纵这个气温，
0: 不是，
1: 这个
0: 不是，
1: 不是，
0: 这个是非常专业的，需要来专业的程控师来进行程控的。
1: 明白了啊，好，那这个呢，就是关于心率失常的一些诊疗的手段和措施啊。
0: 嗯，
1: 其实了解完这些诊疗的手段措施之后的话，我们就能明白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的的确确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会导致心律失常的发生。但是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来进行及时的干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尽早的发现，尽早的干预啊。正确干预完之后的话，按照医生的建议，合理的来进行随访，才能够去尽量的去降低啊心律失常对您的生活带来一些变化和影响，让您基本上和正常人一样啊，能够去享受美好的生活。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要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流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心律失常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人说啊，这个心跳跳得慢啊，越慢越长寿，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是假的。那么心跳跳得慢呢，它也分多种多样的情况。那么有一些慢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运动员啊之类的，那么他的心率可能确实是会我们一些正常来普通人来说可能会偏慢一些。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正常的慢，那没有太大的关系，不会直接影响到健康。那么有一些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那么他的这种心率的这种逐年的减慢，那其实提示的呢是你的这个窦房结的功能，或者说你这个整体的一个总司令部的这样一个功能，它在逐年的下降不能说它越跳得慢这个生命越健康这肯定不是这样一种说法尤其是老年人如果出现心率越来越慢，那肯定是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的，不要等到晕倒啦，或者说出现一些风险更高的一些并发症的时候再到医院，那可能风险就非常高了。
1: 其实就是心跳如果要跳得特别特别慢的情况下的话，它可能还意味着我们这个心脏可能会对我们全身的供血的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它毕竟是一个在我们整个身体里面它是一个这样一种发动机的这样一个作用如果说它这个始终跳得特别慢，这个血流泵不出去，那么很多的重要脏器是会受到影响的。
1: 还有一种说法我听说啊，就是说这个人的一生可能心跳的次数是有限的，那固定死的
0: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样一种
1: 也没有科学依据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只能是大家可能就是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不要跳得太快，当然也不能跳得很慢啊
0: 对，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心跳早搏必须立刻住院抢救，这个有必要吗？
0: 其实这个刚刚跟周老师讨论的也比较多了早搏呢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来讲的话，不要过分的焦虑，也不要过分的紧张这些都是不是很必要的可以直接，比如说您最近这个心悸发作的比较明显那可以到门诊可以到门诊先来进行一个就诊让医生来帮你听一听简单的查一查那如果除非就是你出现了刚刚提到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那么可能需要及时就医，大部分来讲不用过于焦虑。
1: 有些人可能还会比较害怕和担心出现一些严重
0: 我们这个油的这个摄入要求更高一些，因为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血脂会直接跟我们的这个冠心病是密不可分的。那心律失常呢有一些患者

0: 夏天后来有什么司机呀、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喝一碗这个绿豆汤，完了整两个开花馒头。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枫叶正红，
2: 江山入戏。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2: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1: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2: 晚7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1: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2: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1: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映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2: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1: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2: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1: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2: 2026江苏金

0: 秋夕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此时选择收听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乡村之声节目，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播音员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大家播报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主要内容。我省水稻秋收逐步展开，各类农用机械陆续投入田间作业，大幅提升秋收效率，但农机使用安全也需要重点关注。句容市后白镇稻虾共作的罗氏沼虾也新鲜上市，农民们除了水稻收获了，
3: 出口量按照之前的产能再翻个3到4倍。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4: 我现在呢就在巧兰家庭农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啊，青黄相间的稻穗长势非常的喜人。95后新农人黄庆呢正在田间和农技员一起查看稻穗的长势，为下一步的丰收做好扎实的准备。
5: 你是哪一年开始种这个水稻的？
6: 15年下半年。我刚接手的时候呢是从育秧开始的，就是从一粒种子开始到育秧盆里面，就是说生根发芽，然后再从插秧机移栽大田，这个中间大概是150天左右，然后再到最后的收割。
7: 农业创业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扎根农场第二年，一场持续降雨让黄庆遭遇重大考验。
6: 最难的一年应该就是16年那一年，那一年小麦就是临近收割的时候，就天天下大雨嘛，然后小麦就长芽了呀，你没法收割呀。

0: 这个大米啊，自己产供大米做成精品米销售，来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益。
1: 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得解决后顾之忧。第一，就是农业种植风险。今年合作社将与中国人保如东芝公司达成合作，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2: 我们首先是在针对这个自然灾害的时候，一个是对他们提供一个理赔赔款，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将风险前置，然后我们与人家农科院合作，然后我们在那田湾上面铁塔上面建一个那个高清摄像头，能实时观测这个田间的展示情况，能够实时进行管理。
1: 第二，就是进一步拓展销路，保障种植效益。这处正在施工的项目，就是利用闲置小学改建的电商产业园，投入运营之后，一定会为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展销插上更有力的翅膀。
0: 大约在五月份竣工，我们到时候还要想搞一个开园仪式，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邀请你们一起来帮我们做一些报道。
3: 等这个电商产业园开始这个经营的时候，我们再好好的来到这个试点社区，看看他们的特色农产品都有哪些。
4: 为筹建陈年。
5: 杜楚英率先在本地和常州等地方创办了三处大幅蚕种厂，从殖桑、饲养、制种到繁育到发放蚕种等，形成了一条龙生产，类似今天的产业链。他们生产的帆船牌蚕种誉满大江南北，当时不仅是江浙地区，远的乃至新疆等省份的蚕农也要从长津来购买优质的蚕种。后来到了解放以后，大幅蚕种厂同样是非常有名的，它的规模在江浙地区依旧是非常领先的。直至上世纪80年代，大幅蚕种厂平均每年产出蚕种57000多张，1995年的时候最高年产蚕种达到168000多张，为我国丝绸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历史贡献，2019年的10月，大幅蚕种厂被确定为第八批的全国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
6: 薛书记，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上官云珠，这个就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上官云珠的老宅。
5: 是的，长津有很多名人，其中上官云珠是我国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他的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经典影片。
7: 欢迎参观上官云珠纪念馆。
6: 薛书记，这个纪念馆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5: 这一个纪念馆是当时2007年的时候，长津镇党委政府考虑到该房屋的历史文化价值，就将这个房子买了下来，进行了恢复性的修缮。在上官云珠故居留下了许多电影界名人的墨宝，有吴义工的江南明珠、上官云珠两颗明珠共月辉煌，有钟兴国写的能不忆长津，还有秦怡的长津情意深等等。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宣传了我们长津这个好地方。
6: 薛书记，看了这么多，我觉得长津特别注重这些历史文化遗存，并且知道如何去保护跟留存它们。
5: 是的，除了上官云珠啊，我们还在老街上修缮了著名的历史张大力的故居，元代四大家之一的丹青大师倪瓒、倪云林也曾经在长津居住。长津的老街上随便一间老的店面都有许多许多的故事，老街就像一本很耐读的书，非常的值得细细品味。
6: 薛书记，这一路走来我好像故事呢。
5: 我们经常看到在中小学校门口，每到放学的时候就会出现拥堵的情况，

0: 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下面请听

相比外界酷暑降温十多度，上一年钟乳石伴着潺潺流水，游客泛舟探秘神话场景，尽享夏日清凉时光。今年暑期景区日均接待游客2600余人次，客流对比去年同期上涨32%，游客结构非常鲜明，亲子研学家庭占比

0: 别像咱们少年英雄哪吒的一身飒爽的劲儿。
1: 盛夏燥热之时，一杯清冽冰饮最能抚平暑气。宜宾的年轻人脑洞大开，把特调饮品巧妙和哪吒的意象相融，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夏日味道。
2: 这杯特调叫做哪吒老海，香雾色的果香如同哪吒的烈焰，澄澈的南城糖浆和。

0: 跟着走红，大家看完电影来打卡，走的时候总想带点什么回去，借着电影这股东风，本土手作和老手艺也跟着销售火爆。去年整套文创产品营收破了1000万元，在这里都可以买到哪些有意思的文创产品呢？
1: 一坨罗莎古庙 IP

0: 当一回红军战士。
1: 刚刚体验完了咱们这个攻打娄山关的这个实景演出，第一个呢就是场景特别的真实，确实也有很多激动人心打仗的这个场景，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哈，特别的感慨咱们革命领导人在绝境逢生，在最危急的关头仍然没有放弃哈，变被动为主动来打赢了咱们这次四渡赤水娄山关的这个关键的战役，所以说也是给我们后代留下的非常宝贵的这个精神财富。
0: 游客觉得看演出学历史这样的教育方式远比书本生动得多，也深刻得多，孩子不仅记住了四渡赤水的故事，更理解了什么是长征精神，什么是革命信仰。
2: 其实在炮火声响起那一刻，那一瞬间人还是有一些惧怕的，但是看到我们的党旗飘扬在前方的时候，大家所有的人都一样，
3: 诗词馆免费参观，门票是免费的。第三个就是到了我们娄山关之后，现场的一些场景，一个胜利池塘、胜利邮局，包括我们云剑窑烤、云剑西风台这些的一个消费场，
0: 顾客已经达到3万多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左右。游客来到遵义，除了体验红色文化，还可以欣赏遵义浓郁的风土人情。乌江寨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慢下
4: 的老店，叫童子泥少店，它可是有300多年的历史呢，也是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童子泥少是遵义市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别看它个头小，做起来可一点都不简单。
5: 因为很多他们都喜欢小红军，它摆在家里面也摆在好看，摆在比如说我们挂在脖子上啊，放在家里面呢、啊、放在车上呢、啊、也挺好的。
0: 随着四渡的热映，童子泥少也融入了红色元素，小红军造型的泥少特别受欢迎，这些传统的非遗技艺也焕发了新的生机。
6: 看到在我们店里面的这些堆画呢，有花鸟走兽，那它是什么做的呢？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木头来做的。这个木头呢就长在我们贵州的大山里面，在贵州是盛产这个植物，那它的名字叫什么？它叫通草，学名叫通托木。
0: 通草堆画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保存几百年不变色不变形，这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奇迹。走累了还可以坐上摇橹船，两岸的吊脚楼缓缓后退，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4: 是用到的拍摄道具，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被水浸泡过的木板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起毛了。那么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就用到的是这样简易的木船和老百姓捐赠出来的门板搭设浮桥渡过了赤水河。
0: 浮桥是四渡赤水战役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当年红军就是用老百姓捐的门板和木船在赤水河上架起了一座座浮桥。今天在纪念馆里看到模拟的浮桥，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那种紧张和震撼。走出纪念馆，接下来要打卡的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了。
3: 我身后呢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那我们现在看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哦。
4: 是的，那么现在的水位和水速呢和当年肯定是没法相比的，当时红军就是在这里架设浮桥西渡赤水河。
0: 虽然现在的水位和水速跟当年已经没法相比了，但站在一渡赤水的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曾经跳出农门是一些农村青年的愿望，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懂产销，会经营，既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也是科技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新观念、新技术扎根乡土，古老的土地会焕发出怎样的新活力？让我们跟随记者去田间地头看一看。
1: 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2: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1: 这是好事，好事。咱过完天津街口就是好事。
3: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

0: 5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5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1: 你就是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
2: 啊？
1: 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2: 哪知道啊你怎么
1: 拍？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0: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鲁北小村庄。
3: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着眼于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张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0: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
4: 马上就可以开播，
5: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还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1: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0: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1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

0: 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1: 怎么下去？他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2: 可以上去。咱们从这下的上面有条路
1: 啊，
2: 都有生产路，
1: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咱们
2: 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1: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0: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

0: 者建立了档案，为急需者找到生命备份。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血源科科长周子玉：
1: 我建立了救血人的档案库，记录献者的血型信息了、居住区域了、身体健康以及献血的频次。我们还会定期的更新日常当中呢，我们监控休血型的库存量，提前预判，提前准备。一旦接到临床呢紧急用血需求，我们呢从专属档案中呢精准的匹配献血者，全程做好复保者，全力保证重症患者救治。
2: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白露为霜，寒露为秋。当第一缕真正带着寒意的风拂过山岗，露水便不再是清晨夜间的晶莹点缀，而是凝结成大地最后的珍珠，在枯黄的草尖上映照出秋天最后的丰盛与苍凉。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较大，早晨和晚上略感丝丝寒意。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此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除此之外，寒露节气的传统习俗还有吃螃蟹、饮秋茶等等。古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意思是寒露后天气由凉爽转为寒冷，秋冻的日子已经结束，防寒保暖有助于防止秋季疾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寒露时节尤其要注意足部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服务业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柱。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服务业跑出了新的加速度。服务业对于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15开局的关键期，服务业扩能提质打出了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拳？未来服务业开放的重点方向是什么？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新特点。
1: 在生活性服务业上，我国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
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创下了阶段性的高位。那么，服务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服务业从过去的配套产业，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柱。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韦老师，
3: 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上半年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它占到了66.1%。实际上呢，不仅仅它是对增长的贡献，事实上我们从总的盘子上来看呢，上半年我们的服务业也占到了 GDP 的，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应该59.5%。那么呢，两个都是，一个是超60%，一个是接近60%，这说明什么？说明

0: 中国整个的经济增长的动能中枢在发生变化，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这是一块的。再一个呢，我们看服务业现在的新的功能或者说它的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呢，它的增长的作用，刚才我们说了它两个60%这样的指标。再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对结构的促进的作用，服务业呢实际上呢能够很好的支撑我们的产业的升级。你比如说我们2026年上半年 ICT 的产业，也就是软件信息产业，以及呢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对这个经济的贡献率也都超过了10%。那么这两个行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性服务业。那么它一旦呢，和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它能够大大
1: 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2: 对比商品啊，万哲来跟我们说说，你觉得服务消费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特点啊？如何进一步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让服务消费成为我们现在内需增长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
3: 哎，我们确实未来肯定要创新这个业态的场景，要进一步的这个完善我们权益的保障哈。那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服务的这个消费跟商品消费的这个交易啊，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那么从服务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啊，实际上它还是产业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转移的大趋势，那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些逆周期的特征。我们看到其实在比如说日韩啊，它的经济比如说有压力的时候，它的服务业的这个贡献呢可能仍然是在上升的，这就使得它在经济的拉动作用当中更加有韧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它的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比较明显，商品交易比如说你交易了这个就结束了哈，但是呢你可以买一个东西，就是买一次两次，但你不可能一直买。但是服务呢，因为它的这个消费特性的原因，所以它实际上是可以循环的，而且乘数效应和这个链条比较长，所以呢它对经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效应呢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此我们也会看到它带来的就业啊等等的效应呢应该说也会特别的大。所以未来呢应该说我们首先应该还是要让大家有一种这个能消费的心态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提升消费实际上是以提升大家比如说你的这个居民的收入啊，工资性收入啊，财产性收入啊，还有社会保障啊，这个普惠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民生为前提的。那么第二个呢，还是要让大家愿消费，也就是说我们的供给也要能够跟上，无论是生产性消费、生活性消费啊，是吧？大家还是要开拓更多新的空间，更多好的这个消费升级的产品，以及呢能够开拓更多的消费的场景。另外一个呢，也要让大家敢消费，也就是说在完善这个事后的一个权益保护上呢，未来这个标准如何制定，如何能够公开透明，让大家更能够声张自己的权益，买的放心是吧？服务的用的放心，那这个呢，实际上敢消费在里面呢也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就是说进行科技的赋能，使得我们的新消费场景啊变得越来越多，包括像刚才讲的，比如说机器人啊、具身智能啊，是吧？未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加入进来，会使得我们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呢质量越来越高，而且花样呢越来越多，那场景丰富了，大家消费的时候就会觉得更开心。最后当然是我们能够看到，那走进来和走出去实际上呢都需要更加开放的合作。那无论是外国人来中国进行消费，我们看这个市场越来越热，还是中国人呢走出去，那其实呢我们都会看到说更加国际化的一个消费市场和服务的这种竞争才是我们未来最终的目标。
2: 那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其实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而这一轮的扩能提质的政策中，魏老师觉得未来我们的服务业开放的重点方向是哪些？扩大开放对于我国服务业的提质增效、提质升级接下来会带来哪些新竞争和新机遇？
0: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这一轮的服务业的开放跟以往的一般的市场准入的降低，或者说是正面清单的增多呢是有区别的。我们这一次的开放呢，主要的一个重点，事实上是把一般性的开放，把它导入成一个制度型的开放。那么这个制度型的开放呢，体现在我们的服务业呢，它有几个重要的几个端口。第一呢是金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教育。
4: 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
1: 高质量、高标准、强韧性。水网建设、硬投资、软建设如何双管齐下？
4: 力争到15/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

0: 达到82%。
1: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把目光投向江河湖海，看一看一张国家水网给国民经济和人们的生活会带来什么变化。国新办发布会上，水利部主要负责人介绍了15/5期间加快建设现代水网的主要着力方向，披露了水网建设的最新进展。什么才能叫现代化水网？它在防灾减灾、粮食生产、民生福祉方面有什么作用？又会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我们到发布会现场来听一下水利部方面的介绍。
2: 据介绍，近年来国家水网建设全面提速，自2022年起，已连续4年完成水利投资超过10,000亿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0: 在保障防洪安全方面，9228座次大中型水库投入调度运用；在保障供水安全方面，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测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0: 主动脉，它是一个跨区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主赛道。那这个目就是渔网的网眼啊，它其实相当于我们理解成一个类似我们人身体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产业用水落地民生的一个毛细血管，而这个结其实就是渔网的绳结。那这种渔网的绳结就是我们控制水库啊，控制一些这个包括我们调水调水啊，枢纽工程这些相关的这些内容其实都很丰富。就比如像刚才我们李岩老师也提到了，像我们这种丰水期的存水啊，包括这个枯水期的放水，这都是水网的蓄水池。所以总结下来这三件事情啊，纲目结其实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刚才我盗用李岩老师的一句话，就是立体化，它是一个通过这种三个虽然它的分层结构不同，但它共同构筑了咱们国家水网系统的这个配置的能力啊。
1: 嗯，那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是今天发布会上重点提到的一个方面，提出要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力争到20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要达到98%。丽岩怎么样评估这样一个目标的分量和作用？
2: 是的，刚才像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两个指标，那我们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来提升我们水资源优化配置的这样一个能力，还有啊我们供水保障的能力是尤为关键的。像水资源优化配置，从我们当前国家大中型灌区建设的这样的一个设施水平和保障能力来讲，可以说我们大中型灌区那它的母菌产量是我们靠鱼养天下鱼养地的这类的母菌产量呢是2到3倍，接近3倍这样的一个母菌产量，说明了我们灌区在保障粮食安全，那么呢亩产提升，那粮食的稳定供应方面发挥的重要的角色。而且呢可以说灌区呢可能不到做大中型灌区不到40%的这样的耕地面积，它却是可以全国1/2以上的粮食的供应量来自这些灌区。那我们在此基础上再新增耕地的灌溉面积，那么4000万亩这样的一个水平，可以说是一个中等产量大省的这样的一个面积，进一步的为我们粮食的安全稳定可靠的供应提供支撑。那还有了您刚才也提到了非常重要的指标，像是农村自来水的这样一个保障的一个水平，其实现在也达到了96%这样一个水平，提高1-2个百分点，但它的难度就在于可能是高原高寒边远山区。我本人是去过西部，那么呢少数民族的这种乡镇调研过的，对于这种农村的这种边远山区的供水保障，那真的是小散的工程，还有保障质量保障通达，最后1公里的这样一个供水也正是我们国家水网保障民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温度所在。所以这样的目标的提出说明了整个国家水网是在保障城市城乡水的供应的稳定性的同时，更好的关注到了可及性以及民生福祉改善的这个末梢的体验感。
1: 嗯，那发布会上我们看到数字孪生水网的关注度也很高啊。居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在现实的水网之外还要建设这样一个数字水网，这两张网之间关系是什么，这张网的作用主要又是什么？
0: 对，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这两张网是虚实结合，实时交互，提升运维的效率。那我们知道这个数字孪生它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了，但是数字孪生在水网的利用的话，它是非常重要的功能，比如像预报、预警、预演、预案。那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很多我们民生的安全，甚至包括预防的措施，这里面其实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为什么要在物理水网之外要建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数字孪生之网呢？很简单，因为物理水利工程其实很多它是不可重演的。就比如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造一栋楼，我们如果没有蓝图去造一栋楼，一旦坏了我们要推倒重来，这个机会成本实在太大了。但同时我们要把我们数字孪生整个这个系统要做得很好，也需要实时的物理监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举一个非常就是可观的一个数字，就我们现在去观察这个水利工程相关的数据有多少个呢？按照门类来分是72类啊，整个这个数据要观察的这个量大概是2600多万个，实时累积的数据这是一个10亿级的数据，包括像我们看到的一些江河湖库啊，包括一些这个水利的工程啊，包括一些堤防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水闸，这些各种各样的都很复杂。那一旦你建设了之后的话，你不用也很可惜，所以一定要去用。所以这件事情后续的运维也很重要，但一旦使得好，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举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在过去很多水库里面需要一些就是我们的值班人员去观察一些异常的情况，比如有没有违规垂钓的，有没有一些漂浮物危险物。那如果过去

0: 按照一般来讲的话，可能两个工作人员需要至少一个小时发现这个异常的这个情况，然后再汇报到上面，然后开始处理。但现在我们通过数字孪生的技术，可以在10分钟之内检测到相关的这种异常的物，那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异常的情况，比如过去我们预测一个洪水，那可能需要提前你3天才能预见，那现在可能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7到10天，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天气预报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蝴蝶效应，你时间越短，观察的越准。
1: 往往这样的项目和工程，那么今天呢，水利部相关的发布会上也专门指出了，力争全年新开工的这种重大的水利项目能够达到40个，那推动水利建设的投资能够实现10000亿这样的目标。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量化的硬投资的规模背后，我们还要看到它同时推进的软建设，包括这种标准引领、项目方案的这样的引领，以及实施过程当中的优化体制机制的协同配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大家提到的，举例子，就比如说污水处理费用这些方面的税费改革的相互的配套和协调。那近来也在推进像长江流域13个它相关的城市污水处理的收费模式在转变，随着像是长网一体化，那我们的污水收费将是按效收费这样的模式转变。与此同时，涉及到水农业水价的改革的深化，还有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灌区它的设置跟高标准农田它的相关的设计的衔接的方方面面的软件设。
2: 那我们知道现代化水网工程应该说投资规模非常大，建设周期也很长啊。居民怎么看在15期间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投融资的机制和长效的运营来保障水网建设？
0: 对，我觉得总体来讲还是总量应该是平稳，效率要提升，而且关键是要助力稳定我们整个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咱们国家在截止到最近的话，其实咱们整个的水网的覆盖已经国土面积超过了80%，但是依然存在着结构的不均衡。就比如其实咱们以北方为例的话，18%的水资源其实支撑了64%的耕地啊，甚至包括淮河以北的很多地方其实还是严重缺水的。那这里面就需要像刚才丽岩老师提到的，还是需要打磨我们无论是硬投资还是软建设，需要大量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那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未来还是一方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重大工程其实主要还是连点织网，尤其是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第二个就是骨干工程，像一些水网和末端来建设，那其实就是发掘我们所有关键的一个零部件。那最后其实工程效率从单点提高一直防御的一个措施，增强整体的这个防御的能力，那这方面其实都很重要。另外就是配套的这个经济的一些建设，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2: 从单点的水利工程到系统的全国水网，从物理的输水脉络到数字的智慧镜像，十五期间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既是补短板的民生工程，更是谋长远的经济棋局。随着硬投资与软建设双向加速推进，这张纵横四方、跨越虚实的大国水网，终将为千万亩良田输送活水，为亿万民众输送安心，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持久动力。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再会。

0: 到了中国大模型它的成本是远远要低于美国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对比之下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除了科技的成就之外，它包括我们的长期的平安中国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240小时的这样一种过境免签政策，实际上也包括了这个营商环境的改善，它是整个的提升了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的吸引力。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有了这些优越的环境，使得我们的这个科技发展，我们的科技实力呢更加的凸显了出来，也使得这些外国的企业家呢看到了更大的这样一种广阔的前景。当然从这个市场的层面来看呢，我们在不断的推进我们的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那么对于这些外国企业家来说呢，中国既是一个宏阔的消费市场，同时也是一个这个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当中最重要的节点之一。那么因此呢，他们点赞和这个看好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实际上也是为他们未来在中国拓展商机做一个铺垫。
1: 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马斯克第一次称赞中国了。从当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高效落地，到如今国内新能源还有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一个快速迭代，马斯克应该说在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中国这样相关产业的一个执行力和创新活力啊。那王希，咱们结合马斯克过往的投资经历来看的话，你觉得他眼中中国市场最具核心力的这些集中优势都在哪些维度？
2: 我相信中国市场对于他来说一定不是简单的一个商品销售市场或者是一个产品制造市场，它一定是一个在几乎任何一个科技创新领域都能够从蓝图设计到最终一个全产业链的形态去这个落地生根的这么一个创新高地。所以其实是我们完备的产业生态加上我们稳定的营商环境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国这个市场的独特吸引力。那先说这个完整的生态啊，其实我们有这个全球非常罕见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全产业链协同的存在。就拿马斯克的这个上海工厂举例，我们知道它实现了当年投产啊，当年这个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这么一个小的奇迹啊。但是它这背后，我们知道它能够实现，它的所有的这个零备件95%以上都是本土化。包括呢，它在依托上海为中心，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去实现了一个所谓4个小时的供应链朋友圈啊，能够覆盖它从电池到芯片到内饰到这个精密加工等等这些核心环节的制造，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的支持和保障，能够帮助它去实现这样一个小的奇迹。那跳出特斯拉的场景，如果我们看比如说以人工智能来举例，那么人工智能的这个从最开始的能源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到芯片的这种设计这个封装测试，然后再到这个模型的大模型的这个演进开发，包括开源生态的建设，再到它走进物理世界机器人的生产自动驾驶的这个迭代等等，这些其实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协同，本质上就能够带来效率的极大提升，成本的极大节约，包括周期的压缩所以这个是全产业链带来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吸引力。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也有最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并不简单的是说我们的消费能力很强，它其实能够倒逼这个科技发展，包括我们的科技创新，去解决一些非常复杂的这个具体的产业问题。我之前接触到的一些海外的朋友，包括这个创业者或者这个研究者，他们有的时候会感慨，就是他们可能研究的自己国家或者几个国家所处的一个区域的问题，可能到中国的场景下面，可能就是一个城市规模大小的复杂度像我们的这个电力网络，像我们的这个管网设施。这个就是它其实的复杂度这个覆盖的面积其实是全球来看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些不仅仅催生了我们的很多科技创新的新场景，而且呢它还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规模庞大的而且分层多元的这么一个从研发到落地到迭代的一个场景所以它其实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应用的场景。那第三个呢，可能
3: 三组吧，以前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才会有一到两组外国客人，基本现在每个时间段都有外国客人。
4: 最后，阿里一家还体验了无人驾驶出租车，超前的智能驾驶技术让一家人连连惊叹。
2: 一定是百年千年历史的东西，它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它可能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东西，也可以去展示。
1: 科技游、避暑游、美食游、工业游，中国吸引人的地方早已不只是名。

名胜古迹，而是全方位的提质升级。从高铁外卖机器人到 AI 导览，从智慧园林到零碳场馆，每一次体验都在刷新人们对于中国的中国印象。从看过去到看未来的认知迭代，也折射出了中国日益提升的全球吸引力。中国打开大门，中国欢迎大家，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从境外敲钟到 A 股上市，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成为全球前沿技术价值发现地。
2: 作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整机申报上市企业，宇树科技的高发行估值反映资本市场对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前景的高度看好。
1: 科技竞争力不断提升，创新循环链条持续完善，全球科技资产估值中国如何发生？
3: 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1: 看硬核科技定价，中国走向主场。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近期资本市场最大的热点或许就是宇树科技要上市了。8月10号，宇树科技正式启动申购，预计募集资金总额接近61亿元，发行市盈率达到219.23倍。宇树上市引发了全球性的关注。美国《纽约时报》文章称，宇树股票发售将成为资本市场如何看待人形机器人这一激动人心却尚处起步阶段技术的风向标。为什么一家中国企业的 IPO 能够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估值参考？去纳斯达克敲钟，再到国际资本通过中国资本市场判断下一轮技术浪潮的方向，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硬核科技中国该如何定价？今天演播室来到我们现场共

0: 也是不一样的了，现在是靠这个科技。那么这个科技的话呢，我们看到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公司，每一家的话呢都有它的独特性，一个呢是技术的先进性，再一个呢就是国产替代，就是说这些产业的话之前国内是没有的，那么现在呢芯片也好，对吧，人形机器人也好啊，还有这个存储芯片也好，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个新的估值方式，那就不是说按照以前的人口基数，然后的话最后的销售额最后的话呢来进行估值了。那么所以我把前面的一种的话，我们把可以叫做软创新，对吧，那么现在呢是硬科技，所以它这样的这种变化的话呢就是这种特别的明显，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在评估这种新型的硬科技企业的时候，它就是包括你的科技的先进性，还有整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方向，这个的话呢也是高度匹配的。所以的话呢，那么现在这样的一种估值体系的这种重塑、这种变化，那么就是意味着说，为什么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啊，就是甚至是还亏损的，或者是刚盈利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话呢，就会有这么高的估值。
1: 其实，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去纳斯达克敲钟都是很多科技企业的一个奋斗目标啊。那么现在呢，也有评论会说，其实像以往这种模式下，再重要的这些科技成果，你都要去进行海外的一个对标的一个定价或者境外的定价。那姜老师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悄然发生改变了？
2: 是的，我们从最近这些大的这个科技股的上市，比方刚才像那个讲到长鑫那么大的市值上市非常成功顺利，宇树这个能够成为这个全球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率先上市的这个股票，其实都看到一个什么变化呢，就是我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它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制度性的变革之后，更在能够越来越好的去服务于这些硬科技企业。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市场这有几个大的变化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制度的包容性在大幅提升，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说他原来很多企业在国内 A 股是不满足上市条件的，他要跑到海外去上市。那我们现在科创板有第五套标准，就你非盈利公司可以上市，然后而且我还可以这种红筹企业可以上市，同股不同权也可以上市。其实这种制度的包容性非常强，就使得这些企业他不需要去这个海外，在中国就能够很好的上市，而且我们的市场能够很好的去，就是能够去承接到这样的一些大的这个上市的融资金额。那么政策上也是鼓励这种硬科技企业在咱们资本上上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审核效率和这个市场化程度也在大幅提高。那以前我们审核这时候你可能上市排队很长时间，这完全不能符合硬科技企业它需要快点上市啊，就快点去研发呀这个速度。现在我们宇树呢从这个受理到最后过会用了大约4个月，这个速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高效和快速的，也使得我们科技企业是会首选我们 A 股来进行上市。第一个呢，在第三个也是我们的投资者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以前我们是个人投资者为主，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壮大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公募基金、社保啊、保险年金、企业年金越来越成为一个主力。那这些投资者他们的特点就是长线，然后耐心资本
0: 是在压住未来。
1: 那今年以来我们的 A 股市场也呈现出了显著的科技化趋势，科技含量持续提升成为市场的显著特征。
3: 2026年8月13号，中国资本市场迎来历史性时刻，长鑫科技以3.54万亿元市值正式登顶中国上市公司市值榜首。而此前一个多月，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总市值超越贵州茅台，已经传递出市场价值判断转向的明确信号。在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随着新国九条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各项任务落地实施，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
4: 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比超过30%，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其中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的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3: 今年以来，资金持续向 AI 算力、半导体、光通信、高端装备等硬科技赛道集聚。 A 股市值头部阵营正经历从传统消费、金融向硬科技的结构性切换。
1: 随着中国硬核科技的持续突破，A 股科技含量是与日俱增，那么这会如何改变？

0: 全球资本的流向逻辑，对于全球科技估值体系、国内资本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姜老师，您的思考。
1: 嗯，这个呢，我们说这个资本呢，它是随着产业来流动的。而我们当下看到的趋势，就是全球科技产业的重心正在向东移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的流向，它也从原来单向的出海，开始变成了一个双向流动。所以我们讲，现在这个资本随着产业流动，然后全球科技的估值呢，它也由原来纳斯达克单向定价，变成了现在一个估值的多元化。那么首先看这个资本流动哈，以前我们就是上市就跑到这个纳斯达克去，高科技企业去纳斯达克，然后呢这个技术一般都是美国原创和诞生的，那么定价呢也是由这个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来定价。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它留在 A 股上市了。我们看到什么呢？有很多这个全球资本，它会通过北向资金呀，或者这个合格境外投资者呀，或者指数基金呀，各种方式来 A 股来投资我们的硬科技企业。那么资本呢不再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全球的估值这个体系，它正在走向一个多元化，就科技股的这个估值体系。以前就是全球资产的这个估值的这个框架呀，对标的标的啊，基本上都是由这个华尔街来定的，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啊。比如说我们一讲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就是美国的这个特斯拉，
2: 相当于谁
1: 啊？对，相当于美国版的特斯拉是吧？美国的这个
2: 亚马逊
1: ，哎，对。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开始走出自己的一条独立的这个路线了，就不再是这个完全去靠它。比如像我们宇树，现在我们就立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估值标杆啊，对吧？像长鑫也建立了一个存储芯片的一个估值的这个标杆。所以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说也打造起了就是以中国 A 股的这种我们的一个估值体系，在这个全球估值里面有我们独立的一个定价的话语权了。第三个呢，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本的投资逻辑也是跟那个刘老师刚才一样，他原来是投这个商业模式，现在越来越投这个综合的这个硬核的这个技术，越来越看重硬核技术了。就为什么宇树200多倍市盈率还受到这么大的追捧，
0: 而这样的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
1: 那么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实务良好开局。那么7月份的经济结构转型，金春觉得主要体现在哪里？
2: 对，我们从投资的数据上其实就能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投资是整个动能向新，然后结构向优的。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1到7月份最亮眼的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数据其实是冲到我们眼睛里面的，就是这个电子电路这个制造业，它的投资表现是增长超过了50%。那么我们就很好奇它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还是我们熟悉的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以前停留在技术层面，研发层面，但现在它逐渐深入到应用层面。它深入到应用层面之后呢，它作为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因素，所以它相关的服务器的这个算力硬件就会提出很高的要求。那么原来这个硬件其实都跟不上现在 AI 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很多企业都开始加速投产来回应这样的一个高阶的需求。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这种加码，然后对接到市场的这个旺盛需求之后，然后再辐射到下游，比如说新能源车呀、通信设备，还有工业设备等等的，那么总体就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因素，让我们看到了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实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熟悉的信息服务业。那么
0: 刚才数据也可以看到啊，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是低于消费服务这个销售的总额的啊。所以说，比如说举例来讲啊，像暑期消费啊，大家过去到哪去避暑啊，但现在已经更多的是有一些深度体验部分这个旅游景点呢，会创造根据当地的一些文化和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些场景设计这种文博场馆宴游等等这种文化体验。像文旅消费更是沉浸体验的一个新趋势更注重深度体验和这种文化内涵这个与文旅直接相关的旅游咨询租赁服务，在1到7月份的时候分别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像这个包括一些入境消费这个海外的消费也是对于中国的文化也有更多的青睐网上消费呢，主要还是这个线上和线下的融合起到了非常
2: 去回应这样的一个服务消费的升级。另外的话，我们看到我们还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些都是我们下半年可以直接继续持续的去期待的。
1: 对，你觉得下半年我们的消费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2: 我们现在看到有利条件，其实在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到今年的两会，包括我们的这个15的规划里面，其实都说了很多。今年特别切实的就是财政金融协同破内需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不管是个体消费的这个消费贷的贴息政策，很多人其实之前反映这个政策可能不是那么好用，后来这个政策后来升级之后，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省里面它下沉，一个是范围横向的推广了，不光是这个就是银行，然后还有这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消贷的平台，然后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个动作，那么就是可能免申即享，是吧，就是说你不用再去就是填各种的表格，然后走程序去申请。另外的话，除了在这个就是需求端之外，然后在供给端，我们针对这个中小微企业，然后它在符合一定条件
1: 更加明显。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48小时从创意图纸到成品上架，世界超市义乌凭什么持续产出风靡全球的爆款好物？
2: 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公司模式。
1: 大块头亮出硬核实力，小个头玩转新颖巧思，15/5开局，传统产业拉满速度与激情。
2: 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图纸到中国来，100%能生产出来。
1: 经济半小时。

经济半小时。大家好，转眼2026年的进度条已经过半了。那说起中国经济上半年发展的成绩单，传统产业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盘一盘。先说体量，传统产业包揽我国制造业里八成的份额。

0: 其次是它产业门类广，覆盖了衣食住行各个行业，市场底盘雄厚，支撑着大量的就业和税收。可以说传统产业是我国稳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基本盘。那么在今年上半年，作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传统产业激发出了哪些新潜力，释放出了哪些新动能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你看现在世界杯啊，正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许在这个夏天呢，约上几个好朋友来共同的看一场球，就是这个夏天您最难忘的回忆了。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嘛。但其实我们要说啊，看球呢不仅是看热闹，也要看门道。世界杯也许正是一个观察传统产业的窗口。现在你知道在球迷圈啊都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就你去看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如何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中国义乌的市场。因为呢比如说哪支球队它的比如说队服啊、队徽啊或者一些周边的产品啊开始在义乌逐渐爆单了，这就说明啊这支球队有可能就要夺冠了。你看比如说我手中啊拿的这叫一个叫解压足球，压力大的时候可以捏一捏啊，缓解你的压力。其实根据资料来看，它呢从这个脑洞的设计再到打板再到量产到上架，全程只要48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了，这反映的就是义乌的速度嘛。所以现在大家都流行说义乌请量产，这句热梗的背后呢，义乌究竟是凭什么轻松拿捏一个又一个爆款订单的呢？我们去看一看。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被客户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商铺，十家有八家在忙着世界杯的生意。不是球迷着急，是货不等人。
2: 今天能说点话，我现在电话都打满了。
3: 对，
1: 被围在中间的人叫陈果，义乌国际商贸城里出了名的爆款制造能人。不是因为他嗓门大，是因为内壁闪闪发光的薄膜是 LNG 船最核心最娇贵的材料英瓦钢。

0: 张雪机车在世界顶级赛事夺冠，其本质的意义呢，它远胜过它的这个竞赛的意义。它是验证了一条经济学上的一个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传统产业的积累达到足够的程度，就具备了从逆向的这种模仿到这个产品创新研发这样一个阶段，依托它所在的产业所在的地区长期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以及呢各个企业之间的技术上的这种互相的配合，互相的合作，是吧？它就体现着这样一个整个的它的创新的生态环境。
1: 一家企业夺冠可能是偶然，一群企业跑得快，靠的是产业生态。赛道上跑的是张雪的赛车，赛道下跑的是整条产业链，赛道前方是一个中国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的新故事。

0: 算力定估值 AI 分天下。
1: 我们是投了2.5亿，它大概产生了10倍左右的这个回报。
0: 芯片、航天、情绪消费，真金白银流向哪里？
2: 因为算力芯片是一个毫无疑问最核心的一个基础，投资人也好，产业也好，能够看到它未来成长空间特别巨大，看在明天啊，甚至是看在后天。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中国经济这半年。资本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盲目追星，今天呢我们就从资本的角度来关注今年上半年的黄金赛道，看看今年上半年钱都去哪儿了。北京海淀这条中关村大街是互联网时代的回忆杀，多年前这里靠电子配件起家，走出了一批互联网科技巨头，诞生了一代产业传奇。但今天中关村的村超迭代升级，换了新赛道，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里正变成全球 AI 产业的策源地。就在前不久，这栋大楼里一家大模型企业在港交所上市，市值曾一度突破万亿港元。那如果我们把视线往周边几公里看一看，不只是大模型，短短几年这里接连跑出了国产 GPU 第一股、物理 AI 第一股。我们今年几次到这里来采访呢，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整条 AI 产业链正在成为资本最上头的赛道，尤其是芯片领域，能解决卡脖子难题、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硬核创新才是资本眼里的真香。
1: 2025年，中国企业吃下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算力芯片，而且这个胃口还在越来越大。过去两年，中国 GPU 企业的融资总额已超500亿元，有些头部企业单笔融资超50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资本对算力芯片赛道的集体压注。今年3月份，我们的记者在上海一家研发光模块和光计算的科技企业门前见到了满面笑容的费飞。费飞来自一家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最近他频繁拜访各家芯片产业链企业，把调研路线安排得比赶集还要紧凑。
2: 最近一个月吧，这个我们投的多家科技企业，这个都登陆了资本市场。这个一个是 Minimax， 我们是投了1.5亿，然后大概这个产生了大概5倍左右的回报。那个另外我们比较火的这个木犀，我们是投了2.5亿，差大概产生了10倍左右的这个回报。
1: 和费飞一样四处奔走的还有孔令国，他所在的投资机构专注于半导体全产业链的投资。2025年12月17日上市的木犀股份，他的公司从天使轮开始陆续投入2.5亿元，企业上市后账面出现大量浮盈。
0: 而通用大模型就是驱动所有变革的高性能发动机，所以不止芯片行业，今年上半年资本市场围绕大模型这台核心发动机也在上演一场不差钱的比拼。
1: 2026年上半年 OpenAI 单轮融资1220亿美元，估值冲到8520亿美元， Anthropic 以9650亿美元估值融到650亿美元。全球资本在用真金白银压住一个判断， AI 将是未来10年最大的技术革命。在中国，这场围绕 AI 的融资同样火热。今年6月， DeepSeek 完成首轮外部融资，金额约510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约4000亿元人民币。据人气的核心主线，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1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681亿元，超2025年全年总和。人形机器人让资本看到了硅基机器的未来，脑机接口则让资本看到了碳基生命的更多可能性。
3: 叔好，
4: 不好意思，
3: 张姐好，张姐好，张姐好。
1: 张女士是全国第一例女性侵入式脑机接口受试者，截至今年4月，她植入脑机接口整1年了，已经能自主用手机通话、刷视频。而在此之前，他高位截瘫，四肢无法动弹。
5: 摔伤之后，然后就是呼吸困难，

0: 这个胳膊抬不起来。
1: 就睡觉，我老公给我摆什么样的姿势，我到天亮都是这样子，就是一动不动的。
2: 他受伤过后，我一直在关注，我说你不要急，就是说今后我们靠科技来的吧，我先把你这个四肢保护好。
3: 夫妻俩苦苦等待科技的奇迹，没想到竟真的等来了这一天。
4: 手术之前紧张吗？
0: 不紧张。
4: 不紧张，一点也不害怕。
0: 我也不害怕，反正我就在想，我已经都瘫痪了，怕什么？
3: 2025年4月，张女士接受脑脊接口植入手术，现在已经能自己开着电动轮椅下楼逛花园。这在以前想
5: 启动蓝通信，
3: 卫星通信可以覆盖高山、沙漠、海洋等地面网络盲区，让手机不再失联，可以为自动驾驶提供全天候高精度的定位与通信支持，在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导致地面网络瘫痪时，能提供稳定可靠的通信服务，让应急救援更有保障。2026年被业内称为商业航天 IPO 元年，超10家企业密集冲刺上市。星河动力累计融资超53亿元，最新一轮 D 轮融资24亿元，投后估值推至150亿至158亿元。国星宇航累计融资约61亿元，普瑞 IPO 轮融资35.5亿元，星际荣耀完成14轮融资。2026年2月，地加加轮50.37亿元，创下民营火箭单笔最高融资纪录。商业卫星组网、人形机器人产业化、量子技术加速落地，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亮眼表现收获全球瞩目。7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工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报告显示，今年前5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7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6%，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高科技制造业表现良好。
6: 看完机器人、商业航天、高端制造，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当下资本全扎堆这类硬科技。但2026年最反转、最出圈的投资大戏，恰恰发生在一个玩偶身上，拉布布，都认识吧？刚刚的世界杯开幕式上，它吸引了全球目光。对于资本来说，拉布布的出现极具风向标意义，它预示着消费热点已经从网红潮牌晋级到了情绪消费新物种。
3: 段永平对泡泡玛特的投资是2026年资本市场最具戏剧性的剧情反转之一。此前近一年，他一直说看不懂不投资，但在泡泡玛特2025年财报发布后，他果断改变立场。2026年5月，连续增持持股突破5%举牌线，成为第二大股东，耗资约118亿港元。几天后，他再次加仓，持股比例升至6.04%。段永平从看不懂到重仓转变之快，让市场侧目。他给出的理由是，看好泡泡玛特已经建立起来的品牌壁垒、全球艺术家资源和海外扩张能力。这笔投资从看不懂到百亿重仓的大反转，标志着新消费领域的价值投资逻辑正在被主流资本重新审视。比起单纯商品交易，能提供强烈情绪价值、唤醒大众情感共鸣的项目更具备长期投资潜力，而电影正是这样的载体。
7: 请食饼，喂，请勿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充满八 D 魔幻的山城重庆，曾吸引上百个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鹅岭二厂、白象居等经典拍摄地成为热门地标。游轮上吃火锅，赏山城美景，在五龙天生三桥当一回大侠，来重庆还能打卡哪些熟悉的电影场景？消费主张。

0: 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哥，咱爸爸哈，
2: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重庆是一座自带电影氛围感的城市，不少影视剧组都偏爱来。
3: 繁华的商圈它有，包括这种悬疑剧，我们要的这种密闭的楼道啊，夜间的追逐，它都可以适配到，就不用我们去跨城市的去拍摄。
0: 电影《少年的你》里，小北陪着陈念穿梭在重庆大大小小的街巷，新旧建筑交错的老城街道，雾气氤氲的江边景，同样也被用在了电影《刺杀小说家》里。关宁跟踪陆空文那段戏，连接道路和居民楼的空中廊桥互相交错，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特殊的地势把跟踪过程里紧绷压抑的情绪，还有层层递进的空间层次感，都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出来。电影带来了游客，给这座居民楼也带来了商机。李龙印发现，居民楼里竟然还有很多咖啡店。
4: 能看到江景的那种咖啡店嘛，主要是能看到那个索道，它能穿过这栋居民楼，然后那边的话还能拍到那边双子塔。自己创业，它毕竟藏在这个居民楼里面，很多走到楼道，它可能想不到上面是一家咖啡店。
0: 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影在这里取景，咖啡店的生意还不错。
4: 就全都是人，就特别就是这窗边全都是坐满了人，包括楼上，全国各地的都有，外国朋友也挺多，然后可能偏东南亚、香港这块比较多。
0: 电影的热度不仅带火了白象居，在不远处的白象街上正打造了一个沉浸式剧场白象房，让游客可以沉浸体验巴蜀文化、舞蹈演绎和餐饮美食。这个暑期，重庆稳居国内最热门目的地的前十名。在重庆，不光是游客多，剧组还多。曾有一年，就有200多个剧组在重庆取景。这里是被镜头偏爱的天然片场，所以在重庆很多景区、很多商铺都曾是电影取景地。吴丽云与表弟马新瑞分别从四川广安和新疆乌鲁木齐出发，两人相约在重庆会合，开启属于他们的电影之旅。

0: 在电影《坚如磐石》中，苏建明与 David 在这家咖啡店有对手戏。除了被当时紧张的剧情吸引，咖啡店窗外的城市景观也让吴丽媛着迷，所以这第一站他们就选择了这家咖啡店打卡。
1: 背后的景色挺吸引我的，这个地方呢，就你看出去你会觉得很舒服，就是又能够体验到重庆这边的建筑的感受，然后呢这里又是一个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装修也好，然后跟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也就很符合。
0: 重庆不只是适合拍科幻悬疑类影片，在这里同样能拍出感人的爱情故事，其中最经典的可以说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影片在洪崖洞、十八梯等地取景，但是在电影上映之后热度涨得最高的非鹅岭二厂文创公园莫属，这也是吴丽媛与表弟跟着电影游重庆的第二站。鹅岭二厂文创公园有栋楼的八楼就是电影的拍摄地，现在还摆放着不少影片道具，场景布置也大多保留着电影里原本的模样，就算过去了10年，还是有全国各地的影迷专门过来找寻电影留下的那些痕迹。
2: 很有风格吧，就是喜欢这种文艺的味道吧。
3: 其实我主要来重庆就是为了拍照。
4: 这个电影其实在重庆很多地方取景。
5: 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
6: 1-800-5846，收听我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7: 没错，也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啊。通过大蓝鲸的 APP 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刘佳、李欣主播号的独立专区啊，也欢迎大家呢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是的，一大早呢，大灰狼就来给我们打招呼了，说早安嘉兴饼干，早啊两位主播，你也早哈。起这么一个名字，我不知道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叫大灰狼。
7: 哦，应该是钟爱小红帽。
6: 哦，对。小红帽也是我们小时候的动画片吗？
7: 故事吧。
6: 哎，我
7: 蛋好像应该也
6: 有下蛋了。
7: 哦，
6: 下了一颗、两颗、三颗，
7: 是不是已经有一个生出来的？
6: 哎，这个是不是已经孵出来了？
7: 啊，
6: 哦，对啊，4个有1个已经孵出来了。
7: 天哪，他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就围绕着自己家里边的这几只5颜6色的啊，极其貌美的小鸟儿。
6: 他就每天很忙，就围绕着这些鸟儿啊、孩子啊什么之类的，对吧？我们就每天下了班、下了节目就去围绕他工作。
7: 是的，没错。
6: 对，
7: 我们今天又要围一下。
6: 我昨天围完，今天又要围，厚厚的一沓子稿子要录。你就说吧，我们这生活真的，他说有两有个已经孵出来了，
7: 对吧？看到好像有一只，
6: 他们家即将变成可能要10只鸟了吧。

0: 不是这个哦，家里大可能也可以啊。
1: 哦，他家房子很大哎，嗯，他家是那个楼上楼下的。
0: 哦，嗯，怪不得呢。
1: 嗯，
0: 原来啊，就是这个。财富自由的是小助理，
1: 对了，你知道了吧？有的人他吭声不闷声发大财的就是他，你知道吧？
0: 嗯，
1: 这家里面都带楼梯，楼上楼下。然后那个时候他还跟我讲说，家我买房子了，我把哪里哪里的房子卖掉了，然后我就买了一套大的，
0: 嗯，
1: 楼上楼下，然后我们住楼上，然后双方父母过来就住楼下，
0: 哦，
1: 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0: 确定是楼梯不是电梯吗？
1: 家里面装电梯的话，那可能真的是别野。至少那家里要装电梯，至少家里要有三层，
0: 嗯，
1: 或者甚至于更多，
0: 嗯，
1: 比如说你买一个大 house， 有一个负一楼，然后上面一楼、二楼、三楼，那你真的要装个电梯。
0: 我最近啊，经常会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他会给我推一些呢，就是类似于买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房子，嗯，然后装修完了之后呢，就类似于变成了巨大无比的大别墅的感觉。
1: 哇！
0: 然后即便是两层，它也需要呢一个电梯，因为什么呢？它那个房子的挑高特别高。
1: 我看过一个，有一个人家买了一套房子，层高九米。我说层高九米不是至少可以就是隔成三层嘛，对吧？嗯，一层三米的层高也可以了，
0: 是，啊，
1: 对吧？也非常高了，啊，但问题是它面积很小，
0: 嗯，
1: 它可能只有十几个二十个平方，但它挑高九米。
0: 嗯，
1: 然后就要看设计师怎么把它设计，哎，设计完了之后还真的挺好看的。
0: 对，但其实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装修完了之后的那个效果啊，嗯，没有大几十万感觉是装不下来，
1: 就是钱堆出来的嘛。
0: 对，
1: 对吧。嗯，霞姐说讲小助理来似你，
0: 对，是的，嗯，没错，
1: 你现在才天必须要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然后再怎样怎样，就啪一个过来，我特别不喜欢。
0: 嗯，
1: 对吧？
0: 明白明白。
1: 哎，你说李欣，
0: 后来你发了火了之后，好像对方还有些许的服软了，是吧？
1: 对啊，然后对方那个负责人就来私信给我，嗯，这样对吧？
0: 对，
1: 我觉得5G应该是当。
0: 对呀，啊，是啊，我们认为的速度应该是巨快无比的。
1: 但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
0: 而且覆盖信号也不是那么的完善。我甚至我家里面的那个无线信号都不是很好。
1: 你用的是某移某动吗？
0: 对，
1: 嗯，
0: 特别不好是吗？
1: 你们有某电某信的可能会好一点
0: 啊。听说啊，某铁某通现在很便宜。
1: 除了某电某信之外，剩下都很便宜。
0: 哦，是吗？
1: 嗯，
0: 某铁某通的信号好像也还行哦，反正至少比这个某移某动要强。
1: 某移某动的是送给你的，不要钱的。
0: 对，是
1: 包含在套餐里面的。
0: 嗯，
1: 对呀，啊。
0: 我们家的那个，你看我家呢，不是小嘛，本来就没有多大，嗯，然后呢，房间的话，跟他放的那个路由器是最远的距离。
1: 哦，
0: 然后门一关，哈。我翻一个身，我在床上啊，翻到那个比较远的那一

0: 0300-340-362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9。
1: 然后呢，一直就觉得睡眠不是很好，一直到昨天，对，昨天才开始完全恢复。就是下午也稍微眯了一会儿，然后晚上也到点就可以睡了。
2: 你的到点一般是几点钟？
1: 10点多钟、
2: 已经算还不错了。
1: 11点能睡着，我觉得。差不多就那个点儿，但是你要再早就得慢慢调，而且这个调绝对不是一天可以调得下来的，你可能需要一个礼拜就慢慢调慢慢调这样子。
2: 其实啊，正常来说呢，我8-9点钟是最困的时候。
1: 但你那个时候不可能睡呀。
2: 啊，对，那个时候呢，可是很多东西可能都没有准备好。睡眠，我睡觉之前呢，我有一套流程。比如说洗漱呢是一方面哈，然后呢，我要这个涂精油。搓呀搓呀搓呀搓，就搓精油搓半个小时。
1: 你是说全身吗？
2: 脸是一部分，然后呢，肠胃
1: 啊，肠胃，
2: 对，肠胃、哦、哈，然后这个肚子，这个要每天做这个腹部的按摩，按腹哈，顺时针旋转这样子，
1: 就是其实每天睡前的工作量还挺大的，
2: 对，所以但凡我要是开始的时间迟了一点啊，我睡觉就得到11点钟，11点钟睡觉对我来讲完全不够睡，
1: 但问题是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东西的就要做的事情往前挪呢？比如说你本来是9点开始，那你能不能挪到7点开始呢？
2: 不是不行，而是说呢，你看你手机一抱着，抱了2小时，一看点哦，9点了。
1: 这个是很多人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2: 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怎么能如此的没有定力，或者说你自己的内驱力怎么如此的不强，对吧？怎么能区区被一个手机就给奴役了呢？
1: 就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手机它有那么大的魅力，就无时无刻都在呼唤你，召唤你，就让你靠近它，拿起它，盯着它，真的你就没有办法放下它。
2: 一盯盯2小时、为什么那个时候说什么短视频平台、让大家尤其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嘛，你一刷刷真的可以从天黑刷到天亮，从天亮又刷到天黑。后来大家就是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你在刷视频的那个页面根本就没有时间提醒。
1: 当然没有，
2: 根本没有，
1: 大家可能都没有这个概念。你想一个视频至少30秒多的1分钟、你刷10个1分钟就10分钟过去了、是不知不觉的，
2: 对，
1: 对吧？
2: 就跟那个钱是怎么没的一样啊。然后我看到网上有一个算法说1000块是怎么没的，那69.9块啊，19.9块啊、
1: 就是没什么、
2: 129啊，269啊，没几个、1000块没了。
1: 对啊，我有的时候看到我每个月的消费账单的时候我都崩溃，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花什么大钱，比如说哈、就是什么69啊49啊59啊79啊，一看一个月光这个8000多，我说啊，我买了什么，我买了什么东西，最后看就什么也没有剩下。
2: 我头两天就是被自己惊呆到了。我说哎，怎么某美某团他不有什么什么月付吗？我怎么花了1500多块钱？因为我想着说某美某团正常来说你点个
1: 外卖
2: 啊什么的，对吧？
1: 你又不吃外卖。
2: 后来我发现小象超市在这里面。
1: 哎呀，怎么办呢？我们这真的，我现在发现不用现金啊。真的，你没有办法算到自己每个月的花销。
2: 我现在这个提前开支的一些钱真的很多、因为它渠道太多了、某抖某音有，对吧？某美某团也有，
1: 某京某东，
2: 某对白条也有，
1: 对、
2: 然后呢，这个现在什么某拼某多什么什么的，他都有说零元付，对吧？零元付完了之后呢，你到手之后你再去付钱，
1: 先用就叫先用后付。
2: 你对，然后你还有自己本来的信用卡啊、支付宝这些东西哈，花呗，这贝贝呢也是很能花的。
1: 所以呢，就告诉大家还有什么分期付款、12期免息、24期免息，
2: 头都大了，
1: 就让你提前消费，
2: 提前消费完了之后好像不用还似的，你知道吗？
1: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嘉兴饼干群啊，我们有两位嘉兴饼干又加到了我们群里面，一位呢是他就一个点儿，昵称就一个点儿。你要不改一下吧，这个点儿，南通的这位，
2: 没关系啊，南通点点你好。
1: 还有一位糖糖是来自于盐城的啊、欢迎你，
2: 欢迎啊、我发现我们除了在南京之外啊，其他省内各个地方都在开花，遍地开花。
1: 来看看啊，我们小兔给了自己，刚刚我们不是讲到自己老婆嘛，对不对？

0: 给自己老婆的备注叫妖妖婆婆 BB 机。
1: 过分了啊，他知道这个表达吗？
0: 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的。嗯，然后三省哥说，我倒是有个 BB 机在家里，大哥大找不到了。对，
1: 天哪，三省哥会收藏啊。
0: 哦， BB 机现在可真的是古董了，
1: 真的
0: 已经没有用了嘛，但是就是那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1: 应该是有很多的回忆在里面，是吧？三省哥，
0: 对，70、80后应该都，80其实经历了一段时间。
1: 你说那个 BB 机你到底联系过谁保存的这么好？
0: BB 机不能联系别人，
1: 不是呼吗？
0: 呼是用电话呼别人。
1: 那 BB 机干嘛的？
0: BB 机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有一个 BB 机、我打电话，我说、他有每一个不同的咨询台打电话就说，喂你好，我要呼6742，比如说就是你。然后有的呢是可以留言，有的不可以留言，数字的是不可以留言，只有一个回的那个手机号码、或者回的固定电话号码你能看得到，你就回电给他。还有一种后来就发展成中文的可以留言的，就比如说李先生赶紧回家吃饭，
1: 意思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告诉你有人联系你的，
0: 对，你联系不了他、就你这个 BB 机是没有联系别人的功能的。
1: 好，那我们换一个方式问啊，三省哥，那 BB 机谁联系过你、
0: 这样你问就对了。这个就是 BB 机，然后呢大哥大嘛，就是后来像个砖头一样，手机是刷不完了，明天可以继续刷，叫就不一样了、
1: 真是，所以他很有觉悟、他应该会睡得比较好吧，早睡早起。
0: 他说我同事拿他老公手机把他自己备注改成了老婆大人、一般说自己同事的话可能就是自己，
1: 我有一个同事、我有一个朋友，
0: 对，
1: 无中生有。
0: 广电小龙说中国广电19块钱100G每个月用不完呢。100G 真的用不完了吧，
1: 应该用不完，除非不是我们啊，工作之后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用那么多流量的。
0: 还有就是现在其实基本上家家户户到任何一家商店、饭店能够坐下来，公共场合都有 WiFi。
1: 是的，
0: 所以真的不怎么需要用到自然流量。我一般只有一种情况会用自然流量，就是那个 WiFi 不行。
1: 对对对对，我现在因为呢流量不是还算够用嘛、我一般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地方它的那个流量的信号不好，我才会连他家 WiFi、我是这样的，跟你相反，
0: 是跟我相反，
1: 恰好相反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直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全部都是小写啊， LIUJIA 1005846哈，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每天留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710-5500，400-710-5500。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